0: 宿管老师。
1: 对，而且大家有的时候也会交换自己拥有的一些书籍。
0: 对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哈，聊一聊关于青春期，就大家对于青春期有哪些记忆吗？或者是说你现在跟青春期的孩子有过相处的经验吗？他们是怎么样的？就是所谓那种青春期难相处，你有自己的一些经验，
1: 对对对，
0: 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或者你有没有就是想说，哎，跟青春期的孩子相处，其实我是有一套的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0: 对对 对, 对，有朋友他说起青春期以前的我不以为然，现在的我深受其害。从小我就一直真诚的在跟他沟通他。应该是孩子吧，遇到问题我都是引导式的教育。一到青春期，嗨耶，我举个例子啊，初一刚上学的他就被动卷入了同学的矛盾中，涉事的家长都被叫去学校了，而我没有，我怕他也要被问话，其他的孩子都有家长在，他心里会害怕，觉得孤立无援。我说仔仔要不要我陪你去，他说你脑子每天在想什么，关你什么事哦。我说我是在担心你，他说你有什么事直说，莫名其妙。这种状态一直贯穿整个初中三年，这体验谁知道啊。
1: 可是如果学校并没有叫你去，
0: 我个人觉得孩子说的有道理。因为他是担心，他觉得
1: 你可以直接把你的担心说出来啊。
0: 他是女字旁的他嘛，我就是我就是我说的那个
1: 对
0: 女生，我觉得在青春期初中高中的时候很容易卷入一些那种
1: 对
0: 那种，
1: 就像你刚刚开始节目说的一样啊，
0: 对，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你知道你好哩哩的跟别人在那站在那聊天，然后其中有一个可能大姐头什么之类，然后就莫名其妙说
1: 大姐头，
0: 你看他
1: 好
0: 你看他别投卡子，因为自己多美啊。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比如对方听到就觉得说好，你干嘛这样说我，于是呢老师就说好，
1: 别卡子关你什么事啊，
0: 都谁说他，都谁说别卡子这位同学了，好，就你们一堆是吧，可能你就卷进去了，你就莫名其妙，那时候是真的是会有一点真的
1: 谈不上深受其害，好吧，情绪不要那么极端。
0: 是是是，我觉得可能孩子们还是比较就是有自己的想法嘛。
1: 王晶估计是土象星座，我是火象星座耶，我白羊座，
0: 我是啥象来着，我处女座，啥象是座星，
1: 我不晓得，反正处女座好像不是火象，
0: 处女座虽然风评不好，但是我希望也大家告诉我什
1: 么。火象是白羊狮子和
0: 火象会怎么样，我是什么象来，你刚说
1: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象，土象吧，
0: 这么锁啊，你土象嘞，
1: 应该是土象，
0: 土象星座会怎么样嘛，
1: 我看一下哈，
0: 会浪吗？青春期会浪吗？
1: 土象，土象，你土象，
0: 我会怎么样吗？
1: 没有怎么样，我不知道，他肯定是说我刚刚我说我青春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疼痛的感觉，
0: 哦，
1: 他就说我不是，我是那个土象。
0: 这么说啊？
1: 你是土象，我是火，
0: 我们火土不容。
1: 火土还蛮容的。
0: 哎呦，金总他说八零后没有青春期，我想应该有两个原因吧，一就是一揍就乖了吧，现在孩子揍也揍不能揍啊，就算揍了也不乖，还会更叛逆。二是大部分的八零后要为父母分担很多的家务或者农活，提前吃了一些苦，能多少体谅一下父母的难处。现在孩子没吃什么苦啦，等到社会吃苦吃亏才开始快速成长。
1: 我身边很多八零后就是很明显他们以前是很叛逆的呀，青春期非常的，
0: 对啊，我身边超叛逆的，
1: 对啊，怎么可能没有啊，
0: 为什么，就是大家接触的可能就不同的人群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哦，这么一说我小时候还偷偷阅读了，长大反而没看那么多，现在小孩就是看短视频短剧了，
1: 对啊，你其实可以引导他呀，
0: 对
1: 吧，短视频和短剧我觉得其实伤害可能比青春期来的大哟。
0: 还有听众他说八零后的青春期怎么那么多零花钱呢，小说周刊我都是各种借着看，自己没钱买，
1: 我所有的钱都是拿来买杂志和磁带，
0: 我杂志磁带杂志我没有买过，因为大部分的杂志是我爸给我订的，然后呢
1: 爸爸，我爸不会给我订我要买的那些杂志，我买的体育和那个音乐类的杂志他不是不会帮我订的，
0: 我订过两款杂志，一个是中学时代，一个叫做少女，
1: 哦，我订过新体育，
0: 哦，你看文体不分家，咱都干上这行。我们进个宣传了，一会儿回来。运动派、休闲派、抢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关试试甜燕燕窝银耳膏。

0: 到启示快呢。
1: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Number
4: One， 潮台969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5: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青春期，就是大家对自己的青春期还有记忆吗？那个时候你难搞不咯？
4: 对。
5: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家现在有跟那个青春期的孩子们有相处吗？
4: 对，相处的感觉如何呀？
5: 啊，你是老师或者你是家长或者是你曾经经历过孩子青春期的状态，
4: 对，
5: 你有哪些经验吗？
4: 嗯，
5: 就有把自己逼疯吗？作为家长有没有觉得说我要疯了，我要疯了，这样可以来跟我们讲
4: 一讲。他们说土象不俗，不俗，不俗的。
5: 土象不俗，
4: 我现在带娃都说土象的孩子最好带。
5: 我是土象是不是？好，我确定了。然后还有听众他有在说，他说今天这个话题真的太适合我了，我现在正在面对一个高三一个即将初中的两位青春期的男孩、哦、老母亲我啊就是每天自我修行，不要生气，坚持四个原则，闭嘴转钱。
4: 四字原则。
5: 哦，四字原则。
4: 闭嘴转钱。
5: 对，四字原则。
4: 闭嘴转钱。
5: 闭嘴转钱，我觉得好。
4: 一定程度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5: 对对对对对、
4: 嗯、
5: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和青春期的孩子相处，我跟我儿子是怎么相处的？我哪知道。他说我把自己青春期的一些蠢事儿，现在想想比较蠢的事情跟儿子一起分享、哦、一般呢我先讲，我儿子就会跟我讲，然后呢要把自己带入到跟儿子一样大的年纪，平时时不时要在儿子面前撒撒娇，就是这个样子。因为男孩子吧天生可能就有保护欲、
4: 嗯、
5: 会在他们面前展现我是一个女生，需要他们保护，所以这样我儿子的叛逆期也不是很严重，标准来说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叛逆期，只能说可能青春期的孩子想展现自己男子汉的一面，你就让他充分去展现好了。
4: 他说
5: 的
4: 很多是对的，就是青春期的男孩子要展现出的那一面、
5: 嗯、因为你作为男生你有一些感受，
4: 因为比如说他们就觉得说一个男子汉
5: 嗯
4: 不会说那么多话、嗯、不会那么啰嗦，不会随便就跟人家说说笑笑，他们会有这种感觉。笑什么，严肃一点。
5: 你说你们经常自我对话说我作为一个男子汉我可不能经常跟他说，
4: 他心里的内心活动就是这样，所以有很多就是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就是觉得说你就觉得他好难沟通，不想讲话，
5: 所以就会保护，是不是就有保护欲嘛、
4: 嗯、
5: 男孩子青春期的时候会
4: 多少会有。
5: 你自己当时什么感觉？
4: 我
5: 还记得吗，就是有保护欲吗？
4: 我没有什么可以施展保护欲的地方。
5: 拔剑四顾心茫然。
4: 因为首先我是一个独生子，
5: 嗯，
4: 然后我的生活轨迹非常非常的单一，
5: 嗯，
4: 就是上课、
5: 就是、你也没有弟弟妹妹，
4: 回家上课下课回家，
5: 你也不用保护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没有稍微装一装哦。还有听众说，如果小孩子喜欢打游戏，就跟他一起打，买神装，让他就是他上线就追杀他。您说把他打残是不是？
4: 你说打到他对于打游戏这件事情
5: 再也不想打了。还有听众他说，犹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同学们开始看《那小子真帅》《狼的诱惑》，我也进来看，妈耶！我还以为我不在学校，早恋都不是青春，但其实我还是更喜欢看恐怖故事。
4: 怎么这么多喜欢看恐怖故事啊？
5: 日记写起来也是破碎又疼痛。哎，现在写日记也就是写下流水账。
4: 哦，
5: 对，
4: 流水账。以前只要日记写的不好，
5: 是是是，
4: 老师就会说正在记流水账。
5: 是是是。还有听众他有这个发出感慨，他说我们80后还不叛逆啊，反正我是好叛逆哦。他说我超级爱跟爸妈顶嘴，然后一直在乱谈恋爱不学习哦，一度我爸妈都以为我要去当流氓的。还喜欢混游戏机室，半夜偷偷溜出家门去马路上乱晃。
4: 晃什么？
5: 就这样吧。他说我现在变得又乖又孝顺，他真的是没有想到就是了、
4: 哦、
5: 然后另外他说哼，别偷夹子也真是蛮爱出风头哦。你就是那种，我跟你讲那个大姐头核心人物。
4: 我跟你讲，
5: 起来
4: 其实就是我现在这样回想哦，今天那个阶段我就觉得女生别很多夹子真的蛮好看的。
5: 哎，我还不知道他吗，就想吸引他们男生注意，
4: 就那种小夹子
5: 其实我也是觉得好看，
4: 是不是？
5: 而且我也说不出那种就是那种话，我讲真的，我发誓我是一个很蛮好的女生。我就在节目里面
4: 没有。
5: 我就在节目里面就是可能会比较就是讽刺挖苦，然后就是指桑骂槐、
4: 哦、所以有听众给你定义的说娜娜子是颠象星座。
5: What？ 我是土象。我刚刚已经听众跟我们说了。
4: 什么东西啊，哎呦，我以前就被人家喊小徐静蕾王大。

0: 哥，您可是说着了，我
1: 谁呀、啊？现在就拍照片过来，我看一下。我看你一个好许小，
0: 就是吴凡本人。
1: 这样子，还有朋友他说，俗话说得好呀，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0: 你说睁只眼闭只眼的意思是不是？就面对青春期的孩子，
1: 好像是。不哑不聋不做家翁，好像是这么说的吧、
0: oh, okay.
1: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就是闭嘴闭眼闭嘴、
0: 嗯、
1: 这样子。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放学路上小心点儿。然后还有听众说太对了，青春期不就是少关多关心少指责吗？
0: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打文字觉得比较简单，大家是真的能做到的吗？
1: 可是有很多人就觉得说，就是我没有指责你，我只是关心你，可是对方收到的信号
0: 就
1: 觉得、
0: 就是、
1: 干嘛要
0: 我现在
1: 质疑我。
0: 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就是青春期孩子的家长、
1: 嗯、
0: 然后跟孩子一起，我的时候就觉得说他们处在一个互相看不顺眼的状态。
1: 对，
0: 就他坐在那儿什么都没干哦，你就看个背影都觉得他干了啥，
1: 就是
0: 都要过去拍别人一下，
1: 对对对对，
0: 或者捅人家一下。
1: 哎，那种是什么感觉啊？到底是
0: 我不知道，
1: 就感觉好像就是看得不顺眼。
0: 发生了什么事让你觉得说如此看不顺眼？
1: 嗯，就是很不顺眼的感
0: 觉。然后那个吃个饭叫他过来坐，他就说不想跟你坐，然后大家要自己坐在一个旁边的角落里。
1: 然后两边就嘟嘟生气啊，
0: 对，
1: 气鼓鼓就变得。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青春期，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0: 嗯、
1: 就是你还记得自己青春期什么样子的吗？
0: 对。
1: 然后自己有没有跟青春期的，就是人相处过
0: 相处的经验呢？
1: 比如说大家可能是家长是老师，然后或者说你自己刚刚经历过青春期，因为我们有一些大学刚刚毕业的听众好像有在听我们节目，还有一些听众、
0: 嗯、
1: 可能高中生都已经去上课了吧，
0: 对对对，
1: 初中生是不是还没有开学，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你对于青春期所有的看法。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一个去往那个贵州旅游的线路，如果是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贵州这两个字、
0: 嗯、
1: 然后就可以进群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儿童价格是更优惠的啊，目前的价格其实已经很优惠了，比如说从现在开始到8月31号出发，成人仅需要3080块钱每个人，然后9月1号到9月25号出发，成人2980块钱，包含往返的高铁票。然后我们听友专属的福利就是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如果你是免票人群或者是部分免票的人群，这个票务折扣的人群的话，带上你的个人证件，然后呢、
0: 嗯、
1: 还可以进行一些票务的减免。所以讲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去问一下客服哈，
0: 对，
1: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整个的行程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是纯玩，如果有违规的话直接赔付3000块钱每个人。
0: 嗯，
1: 早上9点钟从容出发，你不用凌晨起来赶队伍，
0: 对对对，
1: 给大家安排都是那种比较舒适的度假的线路啊。你像会去到的是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有3个晚上4钻酒店，会有一个晚上的西江特色的苗寨客栈、
0: 嗯、
1: 就是你在客栈当中入住，夜幕就可以欣赏一下万家灯火，非常的漂亮，而且还有很多的赠送，你像会有这个苗族服装旅拍的赠送的这个优惠券呢、啊、还有包括免费去体验一些打糍粑呀，当然也会给你赠送一下糍粑嘛，尝一尝看。
0: 没错，
1: 还会有什么、苗家长桌宴、姚建石锅鱼、瀑布宴等等，非常的丰富。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是的，这是去贵州的行程。然后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是关于青春期，你曾经经历的青春期和你现在正在经历孩子的青春期。各种各样的吧，跟青春期有关的一切。
1: 有朋友他说青春期初中高中好多女孩子给我写信表达爱意，我是班长，内心恐慌得很，生怕别人知道。
0: 哦，班长就觉得说我不能。
1: 哎，方不方便拍一张自拍过来？不是，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我们这边所有听众都发自拍，就差您了。
0: 但是青春期那个年代，就比如初高中阶段的班长，好像自己身上有一层滤镜。
1: 班长有滤镜，因为我觉得他作为班级的就是协助老师的管理者、
0: 嗯、
1: 好像就会有一种不知道那种威严，还是
0: 你就会觉得说他好像就跟其他的同学不一样。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他收到很多信我觉得正常。
1: 原来我们看那个什么一些就是那种杂志啊，什么少男少女啊那种杂志的时候，
0: 包括那个时候的一些青春电视剧啊、
1: 嗯、
0: 也是啊，
1: 主角都是班长哦。
0: 对啊，那个什么17岁不哭，
1: 十七岁不哭是什么？
0: 李晨演的。
1: 谁是
0: 李
1: 晨？李
0: 晨演班长。李晨
1: 哦就爱心石头那个
0: 啊、哦，对，
1: 他演班，他演什么？
0: 他是演青春剧走红的呀。
1: 啊，我不知道哎。
0: 他跟郝蕾一起。
1: 我的妈呀，不知道。
0: 他跟郝蕾一起演的。
1: 哦，青春期，他演什么班长？大学？
0: 高中。
1: 高中班长。
0: 嗯。
1: 高中就他们就，嗯，那什么？
0: 什么哪个？
1: 不是，我就问问喽。
0: 我那个时候很喜欢那个戏。

0: 还记得他在里面的角色名字叫简宁。
1: 不知道，没有任何
0: 的印象。你应该看过吧？怎么可能？
1: 我没有看过。还有听众他说，我现在面对青春期很特别，每天要调节青春期女儿和我妈的冲突。我的天哪！你说孩子跟
0: 姥姥、
1: 姥姥还是奶奶？
0: 哦哦。
1: 因为可能有一些长辈，他们就是还是关爱宝宝的感觉，但是孩子长大了就觉得我不是一个宝宝，
0: 长辈会更看不惯，是不是？
1: 我觉得长辈可能就是那个嘛，就是可能稍微就说你要吃啊，你再吃个鸡腿啊，你再吃个虾呀，
2: 吃个鸡腿，
1: 就是之类的吧。然后孩子可能就会烦躁，孩子的烦躁他不会当餐表现出来，他可能就积累起来，因为一件小事。
0: 哦、
1: 你像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孩子那个时候才上六年级，然后也是奶奶给他打扫卫生，就打扫他房间，就把他的一个就是类似于搭起来的这么就是积木类的一个小东西，然后就碰掉了，他就散架了。可是散架他不是花全散了，而是说比如说可能有十块积木拼成的，他就散成了两半，每一半就是五块，大概是这样，你就安装起来就可以了吗？
0: 其实是没有，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
1: 太严重的事。然后他那个女儿就大发雷霆，整个在家里面打盘子打碗，其实不是，
0: 就是积累的嘛。
1: 对，他不是这
0: 一
1: 个积木
0: 的问题，突然
1: 的
0: 爆发。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你看，青春期就是这样吧。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你找到简宁了吗？
0: 我找到了呀。
1: 我看一下，有照片吗？
0: 有剧照。
1: 给我看一下剧照，他跟郝蕾啊，男女主角啊。这。
0: 但他们两个人就觉得那个郝蕾在那个剧里面叫杨雨林，
1: 这太年轻了吧？这他们几岁时候拍的？
0: 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啊，
1: 好年轻哎！
0: 对啊，
1: 不上学的，就拍电视剧啊！
0: 你这个人的，
1: 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一个给大家推广的 MLB 的包包合集。
0: 嗯，
1: 如果是大家有想要去购买一下包包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因为给就是如果你经常逛街。或者说你比较熟悉潮牌，看一些明星街拍的朋友肯定对 MLB 这个品牌特别不陌生。
0: 对对对，这些年是越来越红火的一个牌子。
1: 城市潮牌，它呢就是最早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它的棒球帽，然后后来它的包包也特别的红，就是明星街拍什么经常看得到它。如果是日常去购买的话，可能我们要卖到598元起步啊，它不同的包包不同价格。然后现在呢，我们潮台好物有在进行大牌五折的限时活动，有4种热门的款式，然后299元起就可以
0: 了。对对对，
1: 拿下，而且你现在下单还会赠送啊，还会赠送同品牌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这多划算呢！而且你可以自由选择颜色，米色、藏青、
0: 颜色、
1: 灰色、黑色、酒红，随心挑。大家赶快，你闲话不多说，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你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因为它本身活动时间是有限的啊，如果你确实有这个需求的话，你就赶快去看一下。
0: 而且这两个东西，包包和帽子都是当今的时尚百搭单品。
1: 对呀、啊，你
0: 出门是不要套个帽子
1: 啊？
0: 是不是？
1: 尤其像我这种不爱洗头发的，真的，我就觉得 MLB 的那个帽子的帽型确实是很好看。
0: 对，
1: 它的帽型确实就是要比其他的好看，
0: 而且它的那个支撑度也很好。
1: 不好意思啊，就是虽然它市场就是我们的商城卖价109块钱已经足够便宜，但是其实也有那么多的价格109块。
0: 对，但我们今天送，
1: 但是我们只送不卖哦，
0: 买包就送。
1: 不好意思哦，然后那个包包选择有很多，比如说有这种满印老花的，
0: 啊、
1: 波士顿啊、托特啊、单肩包啊，反正都
0: 有。有一些少女点的感觉啊。
1: 对，有一些通勤的什么的，反正都会有，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购买、啊。
0: 没错没错，回复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
1: 城。有任何问题，售前售后任何问题，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就完事儿，好吧、
0: 嗯？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
0: 关于青春期有什么记忆吗？
1: 对，或者你自己和现在的青春期的
0: 孩子
1: 同学、孩子们相比较的话，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对对对，
1: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就聊一聊青春期，
0: 没错。
1: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文字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0: 是的，我们进一下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3: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4: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3: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我要被听众笑死了。
0: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的留言就是大家发来之后，我们很快可以看得到，
1: 大家真的太好笑了。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是关于青春期嘛，然后大家就讲说自己的青春期，然后有一些听众又结合了一下自己家的孩子，可能年龄刚好在这个青春期的年龄段，然后也有一些人呢，他就说这个他是老师嘛，他可能跟青春期的孩子相处，然后有一个听众发来信息把我笑死，他说80后的我，哎。对不起啊，这是另外一条，那我先说这个吧。80后的我从未有过青春期，如今一个人又当妈又当爹，被青春期的孩子要了半条命。OK， 哎，是不是大家不觉得自己有青春期？其实如果让你爸妈来发言的话，你们也会比较气人。
0: 哦，有一个是正处青春期的孩子，他说括号本人青春期。
1: 哦，
0: 我发现我和别人的青春期很不一样。哎，我之前左边说的那个，我之前左边的同桌和右边的同桌谈恋爱，同学都说我是电灯泡，还有别人都是看什么言情小说，就我在看科幻呢。
1: 哦，
0: 然后刚刚说到班长，我也是，你也是班长哦，说的好多信宝。
1: 那个方不方便发个自拍？当然你要经过父母的同意，因为我们这边还是比较就合理合法这样子。有听众他说我青春期的时候就想打罗汉，我就这条我真是笑死了。他说现在就默默祈祷家里的小朋友千万不要打罗汉。
0: 现在还有打罗汉这个概念吗？
1: 应该多少有一点吧，就是会说好像就是
0: 游手好闲，
1: 好像不是那种吧，我觉得就是好像类似于称王称霸还是干嘛，话事人。
0: 现在好像不像以前，以前好像有比较常见到这种人。
1: 有
0: 对，
1: 还有听众说嗨呦，这是天道好轮回啊。以前青春一作的妖，现在儿子全还回来了。
0: 你说说看你以前作过什么妖啊。
1: 对啊，笑死了。然后还有听众那个有在留言跟我们，哎，你青春期你不上课啊，宝宝？
0: 肯定还没有开始
1: 开学
0: 吧？
1: 哦，还没开学是不是 ？OK。
0: 他说那个两边如果都是气嘟嘟的，是不是因为更年期刚好遇上青春期？青春期那边是在进
1: 话题关于青春期。他说青春期我觉得自己就是林黛玉，随时会死掉，然后写了很多无病呻吟的诗句，甚至写了一封遗书，后来忘记随便丢了啊，被我爸发现骂了一顿。会，就伤春悲秋嘛。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跟我谈青春期叛逆啊，我到现在还在叛逆啊，你想试试看不咯？
0: 怎么试啊？
1: 他发张图片，镇娃神器。
0: 哎，我听众说青春期是自我意识形成的开始啊，也是两代人观念行为的碰撞，所以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我觉得青春期的各种反派情绪呢，就是这个年龄的必经之路，也是对自己认知的开始，这也是我们和父母慢慢分离的开始，但他们会觉得措手不及啊，就会有那种落差和失落感，也是导致矛盾的开始。
1: 嗯，对，
0: 确实是，因为就他就觉得说我现在可以独立处理一些事情了。
1: 是他希望说自己有可以独当一面
0: 的更多的空间嘛。
1: 他们说啊，可是我觉得娜娜子的妈妈很好啊，女儿呀，给你买只表吧。对，昨天，对，上周末他是非要给我买个表。他说他看别人都有那个表，
0: 什么表？就
1: 不是那个，就是我不是说那个表啊。前两天跟大家说，后来没买啊，我觉得好重，我搞不成啊。国可以播呀，宝宝，你，哎呦，你弄哇哩，你
0: 认真讲也还好吧。
1: 好，他说抽烟喝酒打架被打谈恋爱南下广东打螺丝。你的青春期哦，
0: 一整个流程走完。
1: 哎呦，真是笑死。那个买 MLB 包包的输入9693个字，不要输入包，好吗？也不是 MLB 好不好，直接输入9693个数字就可以了。
0: 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了，今天就是这样吧，感谢大家收听参与。
0: 今天大家都是记得自己叛逆的事情啊。
1: 对，
0: 然后现在结果最后自己还是依然卑微。
1: 是的，
0: 好不好？
1: 好难哦，我觉得人生是有点难的啦。
0: 有没有哪个就是一些什么专家们可以聚集起来出一本这样的应对手册啊？
1: 对啊，
0: 就青春期应对手册。
1: 是的，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所以今天差不多节目结束了的话，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想想自己的青春期，然后对孩子们的青春期也有所谅解吧。
0: 是的，
1: 好不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0: 我是王晶，
1: 下期再见，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 96.9 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脉同步。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您想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轩。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5: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1-800-669-6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

0: 要有光。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来来来，走一个。
3: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2: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969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All right, here we go。
7: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9。

0: 猴杂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
2: 你跑掉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5: 好了，又到了咱们九六九的购物时间了，咱们听听三大老师给咱们大家推荐了什么好东西呢？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7: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8: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Baby, I'm a monster.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唉，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6: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5: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6: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5: 那太省事了，
6: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5: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6: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8: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9: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7: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起娇媚，若落空的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4: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台969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同时的话呢，潮台好物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可以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在保障了产品质量的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淘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

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

0: 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那在我们的官方商城当中呢，公众号可以发送969，就可以在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故事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啊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是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

0: 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同时的话呢，潮台好物也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同时呢，潮台好物的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那同时呢，保障了质量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的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秀
1: Number One
0: 潮台。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

0: 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2: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1: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2: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1: 那太省事了。
2: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2: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7: 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伤中变得像块冰，忘了比划才的经验，后面说你怎么拼当然需要信心，不可以留恋地平线，这三位毕竟看不见，窗外的神有求必应，种子发芽前和泥土比拼，直到祖业和天空比邻，不可思议的韧性来自经历。

0: 应的人被停止想念，轻轻闯，迎着风带自凝练，身在竞技场，可我心在天边，和我轻轻唱，在竞技场，轻轻响，应的人被停止想念，轻轻闯，迎着风带自凝练，身在竞技场，可我心在天边，和我轻轻唱，在竞技场。广播通知航班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了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同时的话呢，潮台好物也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有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

0: 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也谢谢到三大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8: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0: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9: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0: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 969
11: Number One
2: 潮台，
12: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an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1: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6: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5: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6: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见享健康美味，
5: 那太省事了。
6: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5: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6: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两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号呢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

0: 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在那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造就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治苗健享健康美味，那太省事了，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0: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4: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5: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7: 969
8: Number One
7: 潮台。
9: Here we go.
1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啊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了我们主播呢是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I got tips for you.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起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

0: 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同时呢，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呢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是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是冲着 you dumb dumb。 潮台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Number one， 潮台。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下单。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

0: 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潮台969，潮台96.9。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2: 昆士士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2: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

0: 起，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那太省事了！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0: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四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台969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

0: 大，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1: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2: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下午的19:1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给大家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

0: 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全新上线，欢迎大家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证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聚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9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0: 小野轩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冲动》。下午的时候10:39，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今天他要分享的是哪些好物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

0: 撰文，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推出虎丘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贵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3: 潮台969，潮台
4: 96.9，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5: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6: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7: 我多漂亮啊。
6: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8: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6: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1: 关氏是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2: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1: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2: 那太省事了。
1: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2: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1: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5: 姓名？
6: B9。
5: 哪儿不舒服？
6: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5: 还经常发烧。
6: 医生，还有救吗？
5: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7: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8: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0: Your music, your way。
9: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11: 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9: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11: We are the one。
9: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3: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0: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2: 换新上线，
1: 潮派晚餐
2: 由潮台969、
1: 成功992
2: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2: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你睡。戴佩妮为你带来的歌曲，三四点了还没睡，晚间的10:09，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丽颖。
0: 这歌写的可能就是我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姨。
0: 回去了，回
1: 小
0: 姨开学了。
1: 小姨是哪？哇、哦，
0: 对，
1: 哎，现在是几号来着？
0: 快开学了，
1: 8月26号、
0: 嗯。
1: 哦，
0: 所以很多的孩子们准备要返回大学呀，然后人家准备报到了。
1: 真的嘞，他们应该是9月1号吗？
0: 差不多时间。
1: 哎，昨天都没有跟大家说再见，就自己这样走了，好没礼貌。
0: 他有跟我说一声，对。
1: 哎呀，反正他现在走了，可以说他坏话。对，
0: 三四点了还没睡，晚上的时候给我发了个信息说，
1: 他三四点跟你说的？
0: 忘记是几点跟我发的信息，他说要开学了，可能要稍微回去一段时间。
1: 哦、稍微回去一段时间，以后还想来啊？
0: 以后可能还会来吧。
1: 哎，不让他来
0: 啊？你说的啊？
1: 没有啊。
0: 刚
1: 刚那个是什么？刚刚那个是谁？谁不知道啊？
0: 你的心
1: 思OS 出来了。
0: 前几天穿了什么衣服来上班？
1: 为什么？为什么要问这个？
0: 昨天不是说我最后一件衣服了？哦、
1: 对
0: 啊，
1: 是，这不是睡衣吧？
0: 就是睡衣。
1: 那你的睡衣跟外套有什么区别啊？我看一下，
0: 就这个啊。
1: 这是什么？这个 logo 是什么？
0: 一双鞋的 logo 啊。
1: 这是你的睡衣，跟你的普通 T 恤没有任何的区别呀、啊。
0: 我的睡衣就是我普通的 T 恤，对。
1: 哎，装什么装啊？
0: 那明天还有一件那个已经，
1: 你不是
0: 领口开问的那
1: 一
0: 种？
1: 不是，你不是买了那个吗？就戴一个帽子，上面是一个、那个什么卡通图案的
0: 那
1: 个。
0: 这种天穿不了啊、
1: 哦。
0: 对啊，等稍微的冷一点吧，我就
1: 穿那个来上班。没人看得出来是睡衣。
0: 我所有的睡衣都是短袖，
1: 嗯、
0: 男生所有的睡衣应该都是短袖
1: 这种。那睡裤
0: 呢？睡裤的话，
1: 也是牛仔裤。
0: 睡裤那我就不说了啊。
1: 没有，下半身失踪。
0: 我有一
1: 没想到男生也这样子搭配啊。
0: 我有一条到这儿的睡裤，
1: 超短裤，各位朋友，
0: 就是比较短的一条睡裤。嗯、对，
1: 我以为男生是就是在家里也是那种，就像无印良品里面的那种居家服啊。没有想到你是，
0: 我以前想考虑买一套那个居家服
1: 短袖短裤，
0: 后面发现太贵了。
1: 嗯哦，那倒是。
0: 对，我只有冬天秋冬天有睡衣。
1: 好可惜啊，我们没有那个卖睡衣的。
0: 夏天
1: 要不然的话你赶紧准备
0: 一套。
1: 搞
0: 一
1: 套
0: 对吧、
1: 嗯、
0: 我夏天就是穿个短裤然后穿个短袖在家里。
1: 有的时候我夏天还是会穿那个裙子，因为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因为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过吗，就是那个松紧带勒久了之后，我的肚子上面就会有一层
0: 勒痕。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一般就是喜欢穿裙子。
0: 嗯，
1: 这样的话那个我的这个腰上就会放松一点。
0: 那种裙子不是也是松紧带的吗？
1: 没有啊，就连衣裙。
0: 哦，连衣裙。
1: 对，是
0: 在家里当家居服穿。
1: 对，这个就很方便。
0: 男生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一个。
1: 你下也试一下，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0: 这个我所有的连体的衣服只有一套啊、哎。
1: 不是，我真的看到人家现在卖那个连衣裙，就是居家服，是男士在打这个广告。你去搜一下、
0: 嗯、
1: 在那个淘宝里面有，他不是女生穿那个连体的那个衣服，他是男生就穿一件很大的那个 T 恤，然后一直到大腿左右。
0: 男生连衣裙哦，这种是不是
1: 男生连衣裙？好像
0: 是这
1: 种的
0: 关键词就是这种啊，他就是连衣裙啊、
1: 类似于这种，
0: 他有开叉啊。
1: 类似于这种
0: 还可以，
1: 不用开叉，
0: 就是开叉的。
1: 我跟大家说，他说的开叉是侧边开叉。
0: 对，
1: 你需要这个干嘛
0: 啊？这个应该不是吧？这个应该
1: 哎，他送了你10块钱的券哎，想让你现在立刻马上下单。
0: 这件衣服蛮好看的呀。
1: 是啊是啊，就是这种
0: 38.6，
1: 就类似于男女同款嘛，
0: 100%全棉男士懒衣懒人睡衣、
1: 哎。我想问一下，男士有就是穿就是跟女生一样是那种连衣裙吗？
0: 我有连体衣，但是应该没有连衣裙。
1: 这个、
0: 哎、这个也可以，
1: 我跟你说，
0: 这不是浴巾吗？
1: 要上厕所的话直接。就是你不用那个做任何穿脱的动作，你就可以啊。
0: 纯棉睡袍，男士睡裙，透气睡神器。
1: 男士也叫睡裙啊？
0: 对啊，就这样子的。
1: 你这
0: 爷他的模特为什么上？
1: 可是你这个是有松紧带的，
0: 对，它是有
1: 松紧带就会勒住。
0: 我还好，不会勒出什么痕迹来。
1: 你不觉得晚上有一个东西勒住很不舒服吗？
0: 哎，没想到这个竟然也是男士的、啊，大哥。
1: 是乱来的吧？吊带。
0: 对啊，
1: 而且是紧身的，这乱来的。
0: 男士睡衣有这么多花，
1: 你的这个都给你推什么？东西啊，
0: 我打开搜的关键词就是这个，
1: 嗯，
0: 男士连衣裙。
1: 然后我朋友说，男士的睡裤就是裤衩、啊，
0: 对，就是裤衩、
1: 啊，没有另外的裤子啊，
0: 没有其他裤子，
1: 哦，
0: 我就是一条睡裤。然后呢，这个夏天在家
1: 就一条睡裤
0: ，对啊。
1: 然后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旅游出去玩的话，反正我是如果我在家里穿的是比较清凉或者什么的话，
0: 要带自己的衣服去啊。
1: 我因为我跟别人同住的话，我就会稍微注意一下，就拿比较拿得出手的衣服，就是那种穿的破破烂烂的就不会再拿出去了。
0: 啊，这样子啊？ 我是相反的
1: 嘞，你故意穿的破烂的出去，
0: 我就会把一些可能
1: 扔掉
0: 不怎么需要穿的衣服穿的当睡衣穿。
1: 哦，
0: 然后之前有一次好尴尬，你知道吗？
1: 嗯，
0: 我们上次去那个铜鼓出差，
1: 然后你跟谁一间？
0: 我是跟小廖一间。
1: 然后他怎么？他的衣服是金碧辉煌的，你的衣服
0: 是？他的睡衣还蛮
1: 破抹布，
0: 他的睡衣还蛮有仪式感的，
1: 哦，
0: 就是那种有领口的呀，
1: 哦，
0: 然后那种有点像真丝，
1: 哦，
0: 真丝纺织
1: 那
0: 种睡衣，知道吧？那种商务男士的感觉。
1: 商务。
0: 我的睡衣呢？
1: 到底谁是谁老师啊？
0: 我的睡衣就是一件，就是
1: 短袖，就是这件
0: 短袖，然后那一条比较到这儿的那个睡裤，
1: 嗯，
0: 然后呢再穿上拖鞋，
1: 哦，
0: 然后我有个习惯，就是我每次到家要换衣服嘛，
1: 对啊，
0: 到家换衣服我就直接把上身给甩掉，
1: 嗯。哦，你就当着他面把上衣脱掉了，
0: 这很正常吧？男生之间应该还好，对。
1: 那你说的尴尬的点在哪里啊？
0: 我忘记，就是我要出门，我要去拿东西的时候，
1: 就直接这样出去了。
0: 我忘记我上半身没有，然后我就直接出去了，知道吗？出去，然后到那个前台，已经走到那个走廊的时候，我
1: 才发现，
0: 我好像不对劲，
1: 怎么身上空空的？
0: 对，我说好像身上不对劲，
1: 嗖嗖凉，
0: 然后我就赶紧回去把衣服给穿上，对。
1: 哦，
0: 有的时候
1: 他都没提醒你，他以为你是有意而为之。
0: 有的时候男生可能在换衣服的时候就忘记这个事情，
1: 哦，所以你是不可以就是赤身出去，因为好多人天热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这样啊，
0: 赤身出去，对不
1: 对？
0: 对，在家可能
1: 会，但你不行，你不行，
0: 但是在外面应该不会这样子。
1: 有朋友就说了，他说，男生会穿睡衣吗？请问我老公买，我给老公买的睡衣他从来不穿，他真的就是不穿上衣睡觉的，他说这样睡觉很舒服。
0: 有人他确实就是男生哈，他确实就是上半身他可以不选择穿衣服睡觉。
1: 真的不冷吗？我开了空调在家里，我都想要穿长袖呢。
0: 对，我也有点怕冷，所以我也接受不了，嗯，就是不穿上半身衣服睡觉。
1: 好啦，你说的太多了，把我的话题给引走了。我刚本来想跟大家说买一个睡衣或者是准备好衣服，我们就一起出游了。这次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我们是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说有违规的话，就直接赔付3000元每个人。那最后我们要花多少钱去玩呢？还不到3000，因为如果你还想8月份，可是8月的时间会比较少了哈。8月出发的话就是3080，那么如果你是想9月1号到25号出发的话呢，成人就是2980。
0: 对，是的，
1: 嗯，
0: 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
1: 两人同行会再减100，如果你是有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出游的话呢，每人再减200。那么如果你有军人优待证啊、人民警察证啊、医护人员、教师，你只要携带有效的证件，还是有门票的优惠的。
0: 对，是的，价格是比较优惠的。
1: 对，因为我们这个里面是包含了你所有游玩的景点，还有门票，以及我们的食宿都在里面哈。
0: 嗯，
1: 我们住呢是住一个这个3晚的4钻酒店，然后会有一个晚上呢特意给大家安排到西江特色苗寨客栈里面去欣赏一些夜幕，这个也是我们的景点之一。因为我们会带大家去这个西江千户苗寨啊，还有荔波小青孔啊，以及黄果树大瀑布，都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些景色。
0: 这些都是如果大家今年夏天还想出去找一个避暑好玩的地方的话，其实贵州还真的蛮值得推荐的。
1: 因为那个南昌的9月份还是会蛮热的哈。
0: 嗯，
1: 我们会吃的是瀑布宴、瑶间石锅鱼和苗家长桌宴，而且会有一些就是旅拍，比如说会有定制的私人团，这些都是你可以去跟那个我们的老师去商量一下的。
0: 对，是的，这个价格比较 OK， 2000多块钱就可以玩一趟我们的贵州之行哈。
1: 是的，
0: 而且没有其他的这个增加的项目在里面。大家如果说你最近还有这个出游想法，想去一趟贵州的话，那就可以欢迎各位跟着我们一块出游哈。
1: 对，然后回复关键词贵州就可以了。
0: 我们可以搞一个睡衣派对。
1: 那么如果我们要出去玩的话呢，我们是不是除了睡衣之外，还要选择一下包包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主推的包包是 MLB 的包包，这个是一个包包合集，5折哦，5折。一开始我还以为说是7折，结果现在直接5折。
0: 我觉得女生听到包包打5折，应该会非常哇塞的，
1: 对，
0: 非常惊讶。
1: 然后因为一般我们都说哎5折，然后旁边写一个很小的字起。但是我们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多少钱，日常售价598元起的 MLB 包包合集，299元就能拿下，而且现在下单的话呢，还赠送 MLB 的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
0: 啊，就是买包还送棒球帽哎，
1: 299元的价格还送你一顶棒球帽，
0: 哇，好划
1: 算。然后而且虽然我们是送的棒球帽，但是你帽子的颜色是可以自己选择的，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
0: 这不就是我脑袋上这一顶吗？
1: 哎，
0: 对啊，我看了一下，就是我脑袋上这
1: 一
0: 顶。
1: 米色的是
0: 一
1: 样的，哇，
0: 对，它就是那个。
1: 可是你没有，你是自己单独买的。

0: 我当时
1: 我们送的，
0: 对，我当时
1: 连拿带送，
0: 单独买这顶帽子，各位朋友们，如果你经常去 MLB 买过帽子的话，
1: 对对对，
0: 一顶帽子就是两三百块钱左右。
1: 然后我们帽子如果单独买的话，五折的活动价是109，但是现在是连包一起买的话，就直接送给你。
0: 哎，这个男生也蛮需要的。
1: 对，今天呢帽子就是免费送的哈，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在我们的潮台969官方公众号面发送969就可以了。然后 MLB 呢，我们这一次是有一些什么哈，跟大家先说一下，满印老花波士顿包，还有老花单肩手提包，这个是比较适合追求小巧精致、喜欢出门拍拍照的朋友，作为配饰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种随身小件是没有问题的，送礼也很合适。还有我们的横版托特包和老花鞋 logo 托特包，这种托特包就是你出门平时带的东西比较多的，就可以一股脑的放进去就可以了。
0: 是啊，回复包包没有用，回复 MLB 也没有用哈，
1: 你要回复969，
0: 回复969才可以
1: 弹出链接，因为这个是我们新出的一个这个平台，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0: 价格还是比较 OK 的哈，200多块钱，你既可以拿
1: 299元起，
0: 你既可以拿一个包包回去，又可以拿一顶帽子回去。
1: 对，因为我们是那个每个包的价格不一样，但是每个包都是5折。
0: 我是这个品牌的这个忠实爱好者，我买了他们家很多的东西。
1: 你看还有你有什么双肩背包吗？这次
0: 没有，我觉得他这个单独的这个托特包就蛮适合我的，
1: 适合你。
0: 对，
1: 因为你平常现在背的包，它其实也是一个单肩的，然后那个容量比较大的包。
0: 我觉得这个横版的这个托特包就蛮适合我的。我看一下，我如果挑一点这个，
1: 跟你今天的你这样看的颜色，跟你今天衣服也很搭，都是米色，是不是？
0: 对啊，我就很喜欢这种
1: 棕棕的、
0: 这个应该是男女都可以背的吧？
1: 可
0: 以当公文包背，对不对？可以当自己的那个商务包背，对不对？价格的话，
1: 我以为你会喜欢那种什么单肩的、之类的。
0: 这个我知道，这个是他们家那个马鞍包，是不是？我之前在商场还看到过，
1: 这个好看。
0: 对啊。
1: 大家就可以进去回复969这个关键词啊，进去看一看，看我们的包是什么样的。
0: 就都是5折的价格，总共有这个9款包包的形式可以选择。然后呢，今天是下单还会送大家一顶 MLB 的帽子，如果喜欢的话，你就可以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哈。
1: 大
0: 家如果说喜欢这个品牌的话，你就可以来直接了解一下，5折的价格带走一顶帽子，再加上一个背包哈。
1: 我经常就是要出门的时候，我就会准备一些就是穿的、用的，然后那个收纳的东西，我出门会带一个小包，因为平常的时候你出去，你大包是放在酒店里的，或者是放在那个车上的。而你出去玩的时候，你的手机啊，那些伞啊，是
0: 需要一个小包，
1: 对，必须要带的。有的女生精致一点，她可能还会带补妆的工具。
0: 哦，
1: 那你带个大包的话就很烦，我就会拿一个小包，
0: 找起来比较麻烦嘛。
1: 哎呀，不是，还有一个是我跟我朋友一起走的时候。他看，耶，你带了一个这么大的包，他把他所有的东西，
0: 哦，对对，你是里面
1: 全都让我背。
0: 你包比较大，那个装东西装多一点。
1: 对
0: 啊，
1: 现在我们就开始比谁背的包小，我又带一个随身的小袋子，他就只够装得下我的那个遮瑕和我的那个手机。
0: 是，反正大家喜欢包包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而且都是算轻奢品牌嘛，价格也比较划算，5折的价格，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来解锁一下，买一顶包包啊，买一顶帽子还会送你一个包包啊。
1: 是的，
0: 价格比较划算，
1: 你可
0: 以
1: 了解一下。然后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0: 要开始我们今天话题了，各位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是你长大之后在身上可能依旧保持着孩子气的习惯有哪些？
1: 哈，你的童真，
0: 对呀，
1: 你就是男人至死是少年。
0: 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你还保持着孩子气的一些习惯？
1: 你这个很像什么《志明与春娇》里面的那种。
0: 你觉得哪个像啊？
1: 就是因为那个张志明他年纪很大了之后呢，就是还有一种小朋友的那种感觉，导致余春娇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
0: 你是说他特别喜欢吃那个咸味的那个湾仔面，是不是？
1: 还有就是什么喜欢把那个干冰放到马桶里啊？
0: 对，是啊。
1: 去看那个，他就觉得他说啊，你都快40来岁的人了，你还像小朋友一样。
0: 我觉得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蛮有感触的。他是分两部吧，好像
1: 是。
0: 是
1: 是是。
0: 第一部和第二部。
1: 对，因为第一部是说两个人的这个就是互相看到对方的优点嘛。第二部在一起久了之后就觉得说哇，你怎么这么幼稚，就觉得好像不是可以相伴一生的人。
0: 但是感情当中好像男生可能稍微确实会比女生同龄的阶段之下确实会稍微的显幼稚一些些。
1: 就我们的来的实习生你就可以看出来，男的都
0: 比较幼稚，
1: 男生都嘿嘿嘿，
0: 你这是幼稚啊，你好像说人家智商不高的样子。
1: 我觉得男生都嘿嘿，
0: 那女生是什么样子的
1: 嘞？女生都很精明的样子，就是好像已经对这个社会有了一些了解的
0: 样子。就是同龄人阶段的话，你会发现
1: 真的
0: 男生会
1: 更成熟一点，就没办法，因为我们思考的那个
0: 想法也会不一样，
1: 脑子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说每个人身上可能都会有一些你会保留到现在为止，可能会有一些孩子气的习惯在吧，对不对？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你身上有没有哪些到现在为止还保存着的一些小孩小朋友时候的一些习惯啊？
1: 对，
0: 比如说男生很多人可能对那种

0: 像什么到商场、到酒店或者到一些购物景点的时候，你
1: 会去看什么？
0: 看玩具啊。
1: 哦，
0: 对啊，也会去买玩具啊。
1: 有人玩那个吗？奥迪双钻是不是？那个叫什么？是这个吧？
0: 对，
1: 有人玩这个吗？
0: 小时候玩具的那个品牌就是奥迪，陀螺啊，遥控赛车啊，然后那遥控飞机啊，类似于这种东西。
1: 现在长大了也会去看？
0: 会买啊。
1: 买飞机？买这种
0: 飞机可能买不起，
1: 不是遥控飞机。
0: 我反正这样子，
1: 不是无人机。
0: 我每次去商场、去超市的时候，我一定会去逛一下那个
1: 玩具
0: 角
1: 区域。
0: 对，一定会去逛一下。
1: 然后你现在去的时候，人家说：“哟，孩子多大啦？我来给你推荐一下。”
0: 真的有导购会去给你推荐
1: 哦。
0: 我说我自己买呀。
1: 导啊，自己买啊？
0: 对啊，我自己喜欢。
1: 先生，我们这可能没有你这个，我们适龄儿童是零到，
0: 它上面会写
1: 4到13岁，
0: 6到16岁儿童可以买的玩具
1: 啊。
0: 然后呢，你会在那里看到
1: 没有人写30岁以上的人买的玩具吧？
0: 有的朋友他可能会看到有小朋友在那里买呀，当然也有一些大朋友可能会在那里挑选玩具。
1: 嗯、
0: 就比如说你依旧喜欢这些东西啊，你可能到那个区域你还是会去买。
1: 有朋友说他就是不会刻意伪装圆滑，开心就笑，委屈呢就会坦然表达，不擅长勾心斗角，算不算成年人的孩子气啊？
0: 也算是吧。
1: 算
0: 对啊，
1: 有的时候你遇到别人这个样子，你会觉得说啊，你还保持着那个自己的那种坚持很好，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什么样的人。但是到你自己的话呢，你可能会觉得说，哎，我为什么不能够就像别人一样稍微圆滑一点呢？就是人家会觉得说你保持了，而我变成了我曾经最讨厌的样子。
0: 哦，
1: 可是放在自己身上的话，就觉得说，哎呀，有的时候圆滑一点，对这个做人处事还是蛮好的。可是为什么我就是学不会？
0: 你就像小朋友，他可能到什么时候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1: 他是一个好的，其实保留自己的这种本真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在社会上有的时候就会让你吃亏。
0: 嗯、有的时候你的性格可能会不得不去改变嘛，对不对？在碰到事或者碰到工作上难以处理的问题的时候，你的性格啊、你的做事风格都会有些改变。
1: 是，
0: 就是像这位朋友想分享这种，就是我一直要保持着现在这个性格也是比较难得的。
1: 然后呢，今天大家就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还保留着小的时候的。你觉得哈，不是这个自己年纪的时候的一些童真的感觉。
0: 我昨天去搜一下这个相关的话题，有很多朋友分享的一些习惯到现在可能还会保存。
1: 什么习惯？
0: 比如说有的朋友他在写什么东西的都会转笔啊，这也算是、啊、
1: 这也算呐、
0: 啊、对啊。
1: 那你这个习惯也太多了吧、
0: 啊、
1: 有时候那干脆跟大家说了，有什么从小到大都保留习惯算了。
0: 这个不算是吗？
1: 转笔都算是童真啊。
0: 你在看到一个30多岁的人在那写东西的时候转笔，你不会觉得很突兀吗？
1: 我前两天开会的时候，我每次开会都要转
0: 笔，
1: 我只要手上有笔我就要转。
0: 您是从几岁开始开转的呢？
1: 嗯，初中。
0: 从初中开始就转。
1: 初中开始就转。初中我的同桌他就会转笔、嗯、然后我就说耶，这个技能蛮好的，我就开始学。我甚至在家里都在练。对，我在练转笔。
0: 那里有一支笔给我表演一下。
1: 没有，他这个笔太轻了，因为他这个笔笔芯已经写完了，你看就这样转的呀。就这样转，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的笔是可以连续转的，我不需要停下来。
0: 你可以一直这样转下去，永动机，睡觉也可以转啊。
1: 睡着了就不行了。
0: 从左转到右，从前转到后。
1: 因为它要笔头，然后有这种要笔头有一定重量。
0: 可是你是在开会的时候也会这样转的？
1: 会。
0: 就比如说
1: 考试的时候我都会转的。
0: 领导在上面讲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也会在下面开始转笔？
1: 会啊，我还会这样转啊。
0: 你当
1: 起码转三种，
0: 你会当他面这样子，等这样转吗？
1: 会啊，为什么不会呢？
0: 嗯，
1: 这有什么问题？然后我还练就了左手转、嗯，左手就要稍微的慢一点。
0: 哎，我来试一下，我看我会不会转这个东西？它是怎么转？它是这样转吗？好像是这样子吗？
1: 嗯，
0: 我只会这样子。
1: 你这样弱了一点，
0: 这是基础的，是不是？
1: 稍微弱一点，
0: 就是只会这个。
1: 对，这是比较弱的。
0: 啊，这是算弱的。
1: 嗯，
0: 它的进阶版是怎么样子？从上转到下这样子。
1: 啊，对，是。
0: 不行哎。
1: 还好了，我觉得
0: 还有那个小时候大家都玩过这个、啊
1: 哦、这个
0: 就是让笔看起来
1: 哎，等一下你这样的话大家不知道我们在怎么转，因为我不知道这些转笔的名字，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他们大家描述。
0: 有学术名词吗？
1: 有人专门转笔的，因为我还去查了一下，他有转笔大赛。
0: 哦，
1: 他还有那个，因为他我说这个笔很轻嘛，里面是没有笔芯的，他应该是笔头很重。
0: 嗯，
1: 它有一个位置肯定是很重的，这样的话你转起来的话
0: 可以甩起来。
1: 对，是、
0: 哦、听起来很酷。
1: 你还可以接到
0: 30多岁人在这转笔啊，
1: 这不就跟玩那个溜溜球差不多吗？
0: 就有些这样的习惯可能会在你身上一直保存下去、啊、
1: 对
0: 啊，这个应该算是比较孩子气的一些习惯吧。
1: 嗯，算吗？
0: 假如说你以后有小朋友之后、
1: 哦、我知道
0: 了。你说
1: 空气投篮，男生现在还有人会空气投篮吗？
0: 会有哎，很多男生大部分
1: 都会。在这个梗没出来之前应该大家都还蛮会的吧。
0: 对，只是你那时候没有把这个故意的去放大、
1: 嗯、
0: 其实很多男生他在走路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动作，
1: 都会想转一下。
0: 哎，每个人动作会有点不

0: 如果你屁股后面没有兜怎么办？
1: 我就不行，我所有的裤子屁股后面一定有兜。
0: 你走一下，我看看。
1: 走路就这样，这样子。对啊，我就觉得
0: 流里流气，怎么回事啊？你
1: 流里流气的，就是这样走啊，对啊。
0: 哦。
1: 对啊，双手插屁股兜啊，不会吗？
0: 我不会，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是这样的。
2: 双手插兜的见过，但是没有见过双
0: 手
2: 插屁股兜。
0: 没有双手插屁股兜，你怎么插别人兜里啊？
2: 那也不会插别人兜啊，把手插到别人屁股兜里去啊。
0: 小偷啊！
2: 好了，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这个你有没有哪些你可能到现在为止长大之后还会觉得稍微有点显幼稚的一些孩子气的习惯？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超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继续来分享一下。看动画片应该也算是吧？
0: 算啊，但是他们现在不是把动漫都讲成那种很热血的东西，他就是成年人也可以看啊，因为成年人总是还会想要说有一天我要奋斗起来，就这种感觉。
2: 有的动画片
0: 代表的是一种精神嘛，
2: 它有可能是那种类似于什么小猪佩奇啊，或者类似于巧虎啊，这种可能对小朋友这个认知有一定。
0: 小猪佩奇他现在都要上价值了。他以前小猪佩奇的弟弟是叫乔治吗？
2: 是叫乔治、啊、
0: 反正他不知道是哪个弟弟，他现在有一个弟弟是听障小朋友、
2: 嗯、
0: 他本来一开始写的时候是没有的，后面他们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考虑到看的人触及的面真的很广，
2: 明白，
0: 然后慢慢的就加了很多这种故事
2: 寓教于乐，
0: 对，告诉你应该去怎么尊重别人，或者是怎么样的。以前就是蛮傻了傻傻的，
2: 就是可能我们看会觉得稍显幼稚、
0: 但是现在就是可能考虑到看的小朋友太多了，
2: 有教育
0: 加一些教育的东西在里面。
2: 对，是的、有的大朋友他可能也会比较享受跟小朋友一块看那个动画片，
0: 而
2: 跟小朋友一块玩玩具的时候。
0: 对，而且这个动画片说到底就是大人写的，所以很多东西可能有的时候小朋友他看的不是特别的懂，他只能看到搞笑的地方，
2: 对，
0: 他看不到其他的东西。
2: 这个应该也算是吧，就现在有的动画片它可能教育意义算是比较深远的，然后呢也是让小朋友看得更多一些啊。
0: 有朋友说他也转笔了，现在你到家了之后
2: 表演一下，
0: 对，发一个转笔的视频过来，
2: 你俩比试一下。
0: 哎，不要跟别人比这个。
2: 你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水平到底有多高。
0: 占比还要比试，真的好幼稚。
2: 有朋友他说我是那种吃东西的时候啊，我会把好吃的东西留到最后，简直跟我小时候那个吃东西的习惯是一模一样的。你觉得这个不算是？
0: 我跟以前不一样哎，我以前就是把好吃的东西要留到最后，因为我之前跟大家有说过，他们后来说这是一个悲观主义和一个乐观主义。你留到最后的话呢，就证明你是个悲观主义
2: 啊。
0: 你如果先你如果先吃掉的话，你就是一个乐观主义。先吃掉的话，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福我得先享。你后面再去的话，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2: 凉了，
0: 对，
2: 不
0: 好吃
2: 了。
0: 你都把不爱吃的东西吃饱了，你怎么还会你在吃那个最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就不是那种感觉了？
2: 我感觉我现在也是吃什么好吃的东西，一定会留到最后再吃。对啊，从小到大可能都是这样吃过来的吧。
0: 是哦，
2: 喜欢吃的东西可能就留到最后再吃啊，这个应该也算是吧。你可能会一直保持的这种习惯，但是这个习惯不一定会界定于是叫做比较孩子气的一些习惯。这个习惯可能就是你从小到大养成喜欢吃这个东西的一些方式哈、还有朋友跟你讲，他说那个就是乔治，
0: 就是乔治，
2: 乔治到后期可能带助听器了，
0: 是因为他当时写的非常的温情，就是说家里没有人知道他的耳朵有问题，只有他姐姐发现了。他每一次做事情然后大叫什么的，家里人都忽略掉了他，只有他姐姐知道。
2: 他需要带助听器，
0: 对，他其实是因为耳朵听不见，所以才这样。
2: 好像跟我了解的小
0: 猪
2: 佩奇不一样。
0: 对对对，我那次就是偶尔就刷到了这一集，我说啊，天哪，好难受啊。
2: 对啊，还有朋友他说我特别喜欢买新的衣服，应该算是吧。就是新的衣服真的穿啊，买回来了之后会迫不及待的想穿上，就是那种小女孩的心思啊，而且喜欢买一些比如说颜色比较亮丽，看起来比较显年轻、青春的一些衣服。
0: 哦，
2: 对啊，还是会喜欢买新衣服。然后呢，到什么阶段的话，新的衣服可能买回来之后会迫不及待想穿上。
0: 这个是我也是，
2: 男女生都是这样子的吧。
0: 好啦，现在如果大家想要买我们的包包的话呢，也可以买完直接就穿上了，虽然还没有到点，我只是跟大家说一说，
2: 可以来稍微的了解一下。
0: 对、
2: 啊、但是有一个不好的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商城的秒杀活动是没有了，因为昨天还有朋友在问，他说那个秒杀活动还没
0: 有没有秒杀，
2: 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的那七夕过完之后就没有那个秒杀活动了。
0: 然后我朋友就说好吃的东西可能到最后有可能被别人抢了。对，是的、哦、我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就是以前也是这样的。我以前把那个烧麦的那个肉馅儿，我觉得好好吃啊，然后我就等到最后，结果我外公。

0: 都要吃、啊、
1: 我外公就吃掉了。然后我说
2: 外公你怎么把我好吃的吃掉了，
1: 因为外公他说我以为是你吃不下了，
0: 你不喜欢吃的，所以就留到最后。
1: 对呀、啊，然后没有想到是我想要留的最后慢慢享用。
0: 嗯，
1: 还有一个，那这个是家里人哈，他肯定就是以为你吃不下了。还有一次是我之前好像分享过，但是你没有听过这个，就是我们全班大学的时候，他是用班费买的月饼。
0: 嗯，
1: 因为大家都是在外地上大学嘛，就想说那这样的团圆的季节，我们是不是要买一个月饼啊？
0: 对，
1: 后面还有一个学生的家长，他可能是本地的，他就拿了很多稍微高级一些的月饼过来，结果后来我们每个人都拿了一份之后呢，就太饿了，就想当堂就吃掉它、
0: 嗯、
1: 可是又想的是人家家长带过来的，我们是不是应该给那个女生
0: 先把那个发的那个吃掉、
1: 啊、我们先不是留一个给那个女生、
0: 哦、
1: 因为有的人他那个在寝室啊或者在什么没带过来，还有的人就带过来了，我们想说那带过来这部分肯定是要留给那个家长的他自己的小朋友，是不是要不然的话我们大家都把他的东西吃掉了。没有想到我们就是留到最后有一个男生就过来了，
0: 他把那个吃掉了，
1: 他看耶怎么不吃啊，一把就抓掉，然后还跟别的班的同学说、
0: 嗯、
1: 哎，我们班发月饼你们来吃，哇慷他人之慨，气得我们要命。我们是特意留给那个就是他妈妈买过来的，就特意留给他女儿的，
0: 本来想把这个好一点的留到最后给那个，
1: 然后还要美其名曰说哎呦现在月饼啊有几个是真蛋黄啊、
0: 嗯、
1: 我们帮你把这个差的那个质量的东西吃掉了。哇当时我们就是有气不敢吭，
0: 这男朋友这个男生
1: 男朋友
0: 男生想法还比较直接一点，
1: 所以呢就是好吃的东西就立马咱们就吃掉它。
0: 嗯，
1: 啊，你留到最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0: 对，是哈，每个人吃的方法，每个人吃的方式也会有点不一样嘛。
1: 嗯，
0: 说出一个你最近可能会觉得比较幼稚的行为是什么？你会觉得
1: 我吗？
0: 最近你会觉得自己比较幼稚的行为？
1: 嘿嘿，在那个在这个在这个广播里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0: 你会觉得比较幼稚是吧？
1: 非常的幼稚呢，
0: 就是哭哭是不是？
1: 哎，我到现在都、
0: 哎、说叠词算是幼稚的表
1: 现，怎么回事啊？刚装了个可爱啊，怎么回事啊？
0: 不算吧，
1: 嘿嘿不算，哭哭算。
0: 为什么你会哭哭？你为什么一定要哭哭？
1: 哭哭吃也不算，
0: 哭哭吃不算是对。
1: 对，但是在不应该加叠词的地方加了叠词，那就算。
0: 哦，你觉得上次那个可能是有点失态，会觉得自己比较幼稚，
1: 非常的幼稚。
0: 为什么会觉得幼稚嘞？
1: 因为我到现在都没有能够后来我就去问了，就是
0: 豆包、啊、
1: 不是问豆包，是问我的一个问我的一个那个领导，就是我们关系还算是
0: 比较好一点。对，
1: 我说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
0: 走出来，
1: 不是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就是人家误会我，我觉得很我没有办法接受人家不理解我。
0: 那他怎么开导你的，你可以告诉我吗？
1: 等我找一下。
0: 他发了一篇长作文给你、啊、
1: 没有没有，他就说了一下。让我找一找、啊、
0: 那你跟他聊天还蛮密切的嘞。
1: 工作的事情那些事情都会聊的、
0: 哦、私下跟工作当中都会有相关的交集。
1: 对、
0: 嗯、
1: 是我看一下。
0: 那你会在他面前哭哭吗？
1: 没有当面说这个事情、
0: 哦、
1: 对，他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对自己的认知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
0: 哦，他简短的一句话告诉你，
1: 外面的人怎么看你只不过是一种映射，你怎么看自己跟投射于他们的那个你目前是有错位的，所以你会痛苦，你对自己的认知和他人对你的认知不一样，归根结底是你认识自己出现了不同。
0: 因为他说的其实蛮有道理的。
1: 对啊，
0: 你可以把它改成个性签名了。
1: 那倒不需要，我是觉得，因为有的人他就是很坚持，就是人家怎么看我是一点也不介意的、
0: 嗯、
1: 但是我还是很容易被别人的这个看法左右到自己，
0: 就在意其他人，
1: 即便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我还是比较在意他人的看法，
0: 这个也算是比较有保护自己的。
1: 对，如果
0: 我
1: 自己的内核很稳定的话，就不会管人家怎么看我。
0: 嗯，
1: 误会了又怎样呢？
0: 对啊，
1: 对呀，
0: 所以你会觉得上一次比较幼稚的行为就是因为情绪没有控制好。
1: 我没办法。
0: 嗯，
1: 有朋友就说我忘记之前我会不会有这个行为了，但是现在遇到好吃的会
0: 摇
1: 头晃脑。
0: 我觉得很可爱这个动作。
1: 对呀，
0: 你就像我，
1: 哇哦，
0: 我这两天在看那个恋综。
1: 嗯，
0: 然后有一些比如说也不叫幼稚吧，有一些可能有一些男生跟女生他们在自己的行为上面的表现，
1: 嗯，
0: 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看上去比较可爱的一些动作，比如说跟人打招呼。
1: 你说男生还是说女生可爱啊？
0: 女生可爱啊，他会有这样的动作，比如说打招呼的时候 Hello 这样打招呼。 就要打招呼、
1: 啊。可是这个在女生眼里就是跟小 S 说的那样的、
0: 啊，
1: 她的每一个动作都计算过，
0: 就是这样子打招呼。然后
1: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是什么样，是什么样打招呼啊？就是像那个那个恐龙叫什么呀？就手很短的
0: 霸王龙
1: 一样，就这样打招呼。
0: Hello， 就这样打招呼啊，
1: Hello，
0: 对啊。
1: 这种，
0: 然后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肢体动作，也不能叫莫名其妙吧，可能会控制不住。比如说他们笑的时候都是这样笑的，
1: 嗯、
0: 我给你演示一下，这样笑。
1: 哦，
0: 对。后面他们会问他为什么你要这样笑，他说因为我不想笑的时候露嘴，所以我会捂住。对啊，就是
1: 笑的时候不露嘴。
0: 对啊，我
1: 是笑不露齿吧，笑的时候很难不露嘴、啊、
0: 他会觉得表情可能难以控制吧、
1: 哦、
0: 所以就要通过这样的动作来遮掩一下自己的嘴型啊。
1: 嗯，
0: 对啊，还蛮可爱的这些动作表现出来。
1: 可是如果是很相熟的人的话，就是千玺 hello
0: 不行但是这个下意识的动作、
1: 啊、这很奇怪、啊、
0: 他可能从小到大的可能表达的方式是这样子的。
1: 千玺有手短哦
0: 这样动作会觉得，所以这里有一些动作，你有些这样的表现形式，或者有一些你可能下意识的一些行为，会折射出你身上的一种性格。
1: 嗯，
0: 对啊，
1: 我有的时候在家里我还会不是在租的这个房子，因为租的房子比较小一点，在自己家里房子比较大一点的话，我会那样很开心的跑步。
0: 你跑一个试一下，看一下。
1: 这叫什么跑？
0: 蹦蹦跳跳。
1: 就这样，这样。
0: 你应该边跑边哼吧，应该是。对呀、啊，来来，你记得你有一次进门。你有一次进门就是这样进来的呀，你知道吗？对啊，你有一次你忘记了，就是上周哪天你很开心推开门就是来来来，
1: 哎，这个叫什么跑步？
0: 就
1: 是
0: 开心、
1: 啊，就是脚要拖地的那种，
0: 就是人是飞起来的状态。
1: 哎，我来看看，一个脚抬起来，然后另外一个跳一下。
0: 对，就是这样子。对，你上周有一天绝对就是这样蹦蹦跳跳的跳进来的。对啊，然后我下一句话不是我说你今天看起来很开心啊，你记得吗？
1: 我忘记了，
0: 完全忘记了。
1: 上周吗？
0: 对，应该就是上周。
1: 不记得。
0: 有一天你就这样蹦蹦跳跳的跳进来。
1: 不记得。
0: 一般两个状态进来，
1: 可能是千玺想要请我吃饭吧，
0: 两个状态
1: 这个原因吧。
0: 两个状态进来就能判断你今天情绪到底 O 不 OK。
1: 嗯，
0: 如果你进来说啦啦啦，那一定是情绪好的。
1: 如果不好呢？
0: 你就这样子的。
1: 我就这样，
0: 因为你是一个就是情绪会写到脸上的人的。
1: 是。
0: 对，必然我觉得蛮好的。
1: 就人家如果一说什么事情我不开心的话，所有人都知道我不开心。
0: 可是这个就可以表现出你的情绪啊。有的朋友他必然我觉得蛮好的。
1: 就人家如果一说什么事情我不开心的话，所有人都知道我不开心。
0: 可是这个就可以表现出你的情绪啊。有的朋友他可能难受的时候藏在心里你还看不出来。
1: 嗯，
0: 对吧？
1: 然后我朋友说
0: 幼稚挂脸的。
1: 我待会儿再跟你说人家那个激我的那件事情。
0: 捂嘴笑是双胞胎那一段吗？
1: 是吗？
0: 对，
1: 是吗？是吗？怎么还有双胞胎啊？
0: 那个恋综里面他们是双胞胎，
1: 男的是双胞胎，女的
0: 双胞胎，女生双胞胎、
1: 哦、还有双胞胎啊。
0: 对，哇，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算幼稚吗？
1: 怎么了？
0: 我每天晚上
1: 看
0: 恋综。
1: 我跟你讲，我这个年纪不会再看了。
0: 而且我看真的是，
1: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好像是恋综第一部刚出来的时候、
0: 哦、
1: 我还看了一下。
0: 对，
1: 我后面就实在是看不下去。
0: 我就是每天到了晚上吧，我就看，就是要么是恋综、
1: 嗯、
0: 要么就是那个
1: 甜甜的
0: 什么再见爱人呐、啊
1: 哦，
0: 半熟恋人、
1: 啊。再见爱人我还可以稍微理解一点。
0: 对，是，就是那时候我看的时候，就是边看边笑，真的笑得特别大声那种，我就生怕我的邻居会投诉我。
1: 我近些年可能都已经有过了一个六七年了吧，
0: 嗯、
1: 看的小甜剧，我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叫我的 ID 是江南美女。
0: 听起来像是网剧啊，
1: 是韩剧、
0: 嗯、
1: 然后是那个他们的那个颜值担当，那个什么车银优演的，
0: 哦，
1: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演员好帅。
0: 嗯，
1: 然后他在里面演的男主角呢是一个智商很在线的，就不论那个反派女二如何作他都能够识破，所以他是一个整体下来让人看了觉得乳腺很通畅的一个剧。真的，就而且就是很甜，因为他从始至终就是认准女主、
0: 嗯、
1: 他从来都没有动摇过，然后即便有误会也立马解开、
0: 嗯、
1: 它是一个很没有内涵的剧，但是我看的就很开心，
0: 就是非常直给嘛、
1: 嗯、
0: 他们的情绪表达也会非常直接。
1: 反正当时我就觉得说哇，有那种粉红泡泡，像我，大家可以推一个小甜剧给我吗？我不知道看什么，我近几年看的就是这个。
0: 综艺还蛮甜的看起来。
1: 哎，综艺它会有那种让人看的觉得说哎，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0: 会有。对、
1: 嗯、
0: 就是它里面的表达形式啊，或者有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戏剧上的一些镜头吧，会有一些些、
1: 嗯、
0: 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你有没有哪些到现在为止身上还可能会存在的一些比较 孩子气的一些习惯或者一些行为，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
1: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哎，那孩子气是在哪一句来着？
0: 梁咏琪这首歌里面有孩子气这个词吗？
1: 没有吗？
0: 好像没有吧。我脑子再过一遍。
1: 没有吗？
0: 哒哒哒哒哒哒，
1: 那是有这首歌吗？孩子气是吗？
0: 是好像是有这首歌，还不是爱哭鬼吗？爱哭鬼也是啊。
1: 有朋友说韩剧有一个背着善宰跑，非常好看，超级推荐。
0: 他的名字叫做这个是不是？
1: 嗯，
0: 这朋友
1: 怎么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惊悚片？怎么回事？哎，背上背了一个人来啊，谢谢。
0: 这朋友一看就是平常生活当中会看这种甜甜剧的人，
1: 哦、
0: 对、啊、
1: 是，
0: 又看恋综又看韩剧啊。
1: 而且你看他的那个 ID
0: 是哪里、啊？
1: 还有他的那个头像和他的 ID 是。对应的，他的那个蛋糕还是一个粉红色的那种蛋糕
0: 哦，我看到了。
1: 嗯，好了，今天这个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0: 嗯，有没有哪些孩子气习惯？
1: 说阁楼男女应该还可以，
0: 也是算是甜甜的剧吗？
1: 阁楼吗？
0: 嗯，
1: 这个也是甜剧啊。
0: 啊，这个我也看过哎。
1: 阁楼吗？
0: 不是，
1: 青青日常，
0: 青青日常我有看过。
1: 谁演的？
0: 白敬亭和田曦薇。
1: 哦，
0: 对。当时
1: 我
0: 还磕 CP
1: 耶，我好像是嗯，哎，
0: 哪个？
1: 哦，他是那个那个古装是不是？
0: 对，古装的，
1: 哦、
0: 古装的，
1: 好像你刷到过。
0: 我为什么会看这种的呀？我为什么看这么多？就大家说的这个大部分我都看过。
1: 今天日常很甜。
0: 今天
1: 日常很甜？
0: 是很甜的，对啊。白敬亭和田曦薇在里面演的还蛮甜的，白敬亭在里面演的就是你刚才描述的那个男一的那种感觉、
1: 哦就是、智商很在线的那种，
0: 智商很在线，然后呢就是唯独对女一是非常钟情的，
1: 哦，
0: 对，还可以，看上去。
1: 有朋友说小甜剧谁能比得过微微一笑很倾城啊？
0: 嗯，
1: 微微一笑很倾城竟然是甜剧，
0: 它也是小说改编过来的呀、
1: 哦、
0: 对啊，
1: 我只知道那个名场面，大家都不相信女主是那个是叫什么贝微微还是叫什么，
0: 对，是，
1: 然后那个他就现场来了一个大招，然后把他们全部人都放倒，
0: 就是游戏当中嘛、
1: 嗯、
0: 对，他是一个游戏非常在线的一位操作高手，没想到现实生活当中他也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生。
1: 然后我朋友就说粉色蛋糕是哈利波特里面的蛋糕，哎，真的
0: 哦。有朋友他说推荐一部韩剧心里的声音，李光洙演的，
1: 我知道这个，
0: 我看完了，
1: 我
0: 跟你讲，我
1: 知道这个，
0: 他两部我都看了，可是他第二部他是换了主角，
1: 嗯，
0: 第二部没有第一部好玩。
1: 他说我看完一定会感谢他的安利。
0: 嗯，你知道当时我有跟所有的朋友去分享那个心里的声音
1: 哦，
0: 他们 get 不到那个笑点。
1: 哎，现在在哪里可以看啊？我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看、啊。
0: 待会给你推一个 APP 可以去看看。
1: 剧 TV
0: 对，可以看到那个。他说不是甜剧，但是绝对放松。对、
1: 嗯，
0: 但是你不觉得那个心里的声音那个女主长得比较好看吗？我觉得那个女主长得很好看的。
1: 我不记得、啊，我的脑子就是李光洙的那个。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跟我的孩子抢零食，偷他们的零食吃，开心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幼稚夸张的动作，
0: 啦啦啦这样子、啊。
1: 最近有一个那个广告，他一开始说做的特别不好，后面他们听了大家的反馈之后就变了，
0: 嗯、
1: 就是他们想写的是妈妈或者是家长跟小朋友一样，都是共同成长的，然后有的时候妈妈也会偷吃我们的东西，
0: 嗯、
1: 跟我们一起玩滑梯的时候，这个妈妈也会想要滑一下。因为我妈那天还说，她看了我们那个新房子那边嘛，
0: 有滑梯，有儿童区。
1: 哪天晚上的时候我来滑一下。
0: 妈妈说我童心未泯，
1: 你确定可以吗？
0: 妈妈确定，看一下自己的身体、啊。
1: 这个东西大人不会压她吗？
0: 应该还好吧。就是很多朋友他可能回去的时候看到那种儿童的舒适区啊，儿童的试
1: 玩
0: 区、啊、玩
1: 一下，
0: 就稍微的想去玩一下。
1: 然后我朋友说你是我的荣耀也很棒、
0: 啊、我也看过哎，
1: 你也看过。
0: 我为什么会看这种东西？我怎么看得去这些、
1: 啊、
0: 我看的全都是这种剧啊。
1: 你日常当中你是一个很期待恋爱的人哎。
0: 不是啊，我就喜欢看这种吧。
1: 那请问
0: 看和期待，
1: 你会觉得说想要谈甜甜的恋爱，这种恋爱，还是说想要就是因为年纪比较大了嘛，我们想要一段高质的恋爱？
0: 我更倾向于第二种高质恋爱。
1: 那你平常看什么甜甜的恋爱啊？
0: 可是就是没有的嘛，没有的，再期待一下。对啊，没有的，你想从影视剧当中啊，或者其他地方来稍微的期待一下吗？
1: 有朋友说张凌赫演的《爱你》，还有宋威龙演的《骄阳似我》，又甜又养眼
0: 啊。《骄阳似我》，我有《
1: 骄阳似我》
0: 看过一点点。《骄阳似我》是那个，我搜一下，等一下啊，我搜一下。我当时是冲着那个宋威龙去看的这部剧、
1: 哦，
0: 对。
1: 然后呢，今天跟大家说的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说，
1: 如果想要体验甜甜恋爱的话呢，我们最多就至少都要出去玩一次，是不是？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怎么了？
0: 我想起那个女主是谁了。
1: 谁？
0: 赵今麦。
1: 哦，
0: 宋威龙和赵今麦。对，
1: 还有别人吗？ 因为我知道那个赵今麦是不是还演过就是好哦不对那个是谭松韵啊搞错了
0: 你把他们俩认错了是吧
1: 搞错了然后是这样的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违规的话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
0: 嗯、
1: 然后我们的出行的价格是多少八月份如果大家还有时间还想出行的话呢我们就是3080如果你是想要在9月1号到25号出发的话呢就会稍微便宜一些哦2980这个价格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纯玩的价格然后已经包含了我们所有你可能要付的门票啊住宿啊还有吃东西的钱以及我们有一些这个优惠的东西反而全都包含在里面但是如果你说啊我本来是不需要门票的人没关系我们会直接给你立减比如说65周岁以上的人呢是免票的人群我们会每人再减200、
0: 嗯、
1: 如果是有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的话携带有效证件出行我们依然也是有门票优惠的两人同行呢还可以立减100大家可以回复贵州进去了解因为我们刚刚说的全部都是成人的价格
0: 对
1: 有一些是儿童如果也想去的话呢这价格就会更加的优惠
0: 嗯，价格上的优惠比较多一点
1: 会带大家去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也是给大家3晚4钻酒店还有一晚是特意安排了西江特色苗寨客栈的
0: 是的没错啊，这些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想去了解跟想去玩我们的这个贵州之行的话你可以趁着现在还想出去玩然后呢报名参加一下我们现在这个价格算是比较优惠2000多块钱就可以来解锁了解一下我们现在这个贵州之行哈、啊，发送关键词贵州就 OK 啦
1: 是的然后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商城不是这个新上线了一个商城吗但是呢我们的品还都是非常好的品而且现在会给大家多少钱5折的优惠
0: 对
1: 这次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是 MLB 的包包的合集如果要觉得很哎呀这个包又想买个牌子但是又有的就觉得好贵又有的又是不方便拿因为有的是纯皮的你其实蛮重的我跟你们讲然后 MLB 呢它是那属于那种运动休闲然后包括它又有托特包就是又加一点商务的就不会让你觉得配衣服不好配你基本上配什么衣服都是可以搭的
0: 对
1: 然后跟大家说有好多款啊包括印满老花的波士顿包还有老花的单肩手提包以及横版的托特包老花鞋 logo 的托特包4种热门款式而且这些款式男女都可以背今天我们大牌5折日常售价598的 MLB 包包合集啊299元起就能拿下、
0: 嗯、
1: 而且现在下单呢还会送MLB 小包的小标的 logo 棒球帽
0: 就是买一个包包还会送你一顶帽子
1: 它那个小标的 logo 的其实还蛮洋气的还不是那种巨大的那种
0: 各位朋友们我所有的帽子
1: 都是小标的 logo、啊、
0: 2顶和3顶都是那个小标 logo 的对
1: 我好像有一个大标的就不是特别的好看我后来觉得
0: 对而且告诉各位我们、这个、
1: 当然如果他大标的要是也是送给我的话、哦、我还是蛮愿意的
0: 他所有的款式其实都是算是那个 MLB 那个帽子的热门款、
1: 嗯、
0: 而且总共是6顶帽子你是可以挑选
1: 的是
0: 的
1: 反正我们这个可以自己选择颜色因为我很多东西就是说啊我们如果是赠送的话那么就随机哦、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一次小标的 logo 的帽子送给大家就是你买了包就可以送哈送给大家呢都是你可以自己选颜色的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随心挑选、
0: 嗯对是的总共是9款包包和6顶帽子然后呢价格就是299元起到499元我看了一下最贵的也就是499元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回复969就可以了、
0: 嗯、是的下单就可以来了解一下 MLB 的这个6款包包待会送给大家一顶这个同品牌的帽子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
1: 是的商城首页的大牌5折专区还有很多好物同样是享受5折优惠的趁活动力度大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回复969去看一下就可以咯
0: 我可以猜到下一个我们要带的货是什么了
1: 什么东西
0: 绝对是这个戴森的吹风机
1: 真假的、哦、
0: 对它上面写了我们下一个可能就是这个戴森的吹风机、
1: 嗯、哦
0: 999块钱就可以解锁
1: 真假的
0: 对啊顺丰包邮啊
1: 还顺丰呢
0: 对啊还会送你那个梳子哎
1: 梳子
0: 对啊那个叫什么梳这个啊你看
1: 啊是一个梳头是不是还是一个专门
0: 吹风机再会送
1: 一
0: 顶
1: 是一个头不要提前剧透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来商城来逛一逛我们现在
1: 是
0: 刚刚上线嘛所以说有的这个价格好物的话都是比较划算的价格
1: 划算哦
0: 划算的价格带回家、啊、
1: 哦有朋友说实锤了男主持是好闺蜜
0: 我就是爱看剧而已
1: 是好闺蜜你也被你发现了闺蜜
0: 我们就是爱看剧而已了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你会觉得自己身上有没有哪些算是比较孩子气的一些习惯哈爱看剧不算是吧爱看动画片应该也不算是吧
1: 你刚才说爱看动画片是
0: 爱看动画片又算是了
1: 你刚刚说算是、
0: 哦、大家说
1: 爱看剧
0: 但说哪几个剧我好像都看过大概都看过
1: 有朋友说爱的迫降啊超级甜每次看都很好看啊男女主太有爱了对啊而且他们两个还因为因戏生情了呢你知道谁和谁吗
0: 我不知道谁是谁 这个剧我
1: 听过，
0: 这个剧我听过，但是没有看过。
1: 因为我也看了，而且是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看的。
0: 爸妈也喜欢看韩剧是吧？
1: 哦，我爸很喜欢看韩剧。
0: 我当时我记得我看的第一部韩剧是当时比较火那个《梨泰院》，你记得吗？
1: 哦，
0: 对。
1: 哦，我们年龄真是不一样。
0: 哦、
1: 你知道我看的是什么吗？跟我朋友看了又看。
0: 什么？《蓝色生死恋》。
1: 看了又看。
0: 《浪漫满屋》。
1: 他这部剧就叫看了又看。
0: 啊、剧的名字叫看了又看。
1: 中央八套播的，看了又看。
0: 哦、
1: 嗯。
0: 我
1: 觉得人鱼小姐
0: 哦，
1: 那是咱们蓝色生死恋肯定也是了、嗯、但是这个是你电视台播的，就是韩剧的一个启蒙
0: 哦。
1: 还有什么
0: 大长今啊、嗯、
1: 那就是后面了，
0: 浪漫满屋啊， Rain 啊，
1: 那是很后面了，
0: 还算后面啊。
1: 因为它这个是家庭剧，一看就是给那些我们放假的小朋友和主妇看的
0: 一、这个、
1: 一看就看一百来集、
0: 哦、
1: 几百集的，
0: 在看是不是
1: 蛮好看的，但是那个妆容有一点过时了，可是演员都很美。
0: 还有一些韩剧啊，那个时候还看了一部叫做举重妖精金福珠、
1: 哦、是，
0: 对，
1: 我知道，这些都是我上大学之后的剧了。
0: 对，那个时候我就有段时间是比较爱看韩剧，就看了比较多的一些、
1: 有朋友就说日剧爱的学校超级好看，男主是190，而且是混血，他是那个佐藤健年上感傲娇男，还有将恋爱进行到底。你说的是我们国产片将爱情进行到底吗？
0: 还是说
1: 是将恋爱进行到底，不是不是？
0: 我发现大家生活当中还蛮爱看剧的，一下就炸出好多喜欢看剧的朋友，对不对啊？就生活当中可能大家都喜欢看这种甜甜的电视剧、啊、
1: 有朋友说你是不是杨洋的粉丝、
0: 我吗？我为什么是杨洋的粉丝？我不算是吧、
1: 有朋友说看过韩剧《火鸟》吗？我应该听过，但是我好像没有看过。我还要看过什么什么就是走 T 台的，还有什么爱上女主播呢，还有什么来着，
0: 那就不是像那台偶剧那种类型，
1: 好早好早的剧、还有什么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
0: 你再早一点，
1: 因为这都是放暑假的时候看的、
0: 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剧，我觉得啊，大家聊到这个剧的时候确实滔滔不绝、
1: 有时候湖南卫视也有、有朋友说啊，女主播看的剧跟我是一样的，我们差不多年纪 也是爱看人鱼小姐，还有蓝色生死恋，还有浪漫满屋这些韩剧，还有宫。
0: 宫那个时候应该算是比较晚后面了吧，
1: 是大长今，是不是
0: 大长今那个算是，
1: 不是宫吧？哦、
0: 啊，
1: 黄手帕我也知道，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大家都看了都看了，乞丐王子，对，有我跟我爸妈一起看的，我们全家人都看、
0: 哎、继承者们这个也好耳熟啊。
1: 哎呀，人鱼小姐我跟你说，人、是那是年纪大了之后了，那个
0: 时
1: 候都有 idol 了。
0: 当时那个特别火的那个剧叫什么来着？韩剧那个当时特别火的那个，
1: 谁？你说人还是剧？
0: 那个哦，叫做《鬼怪》是不是，
1: 咖啡王子一号店。
0: 不是，没有你那么老了，我这可能就是一几年左右的那一部。
1: 哦，鬼怪我也看过，那时候我工作了，那个时候。
0: 哦，对啊，怎么开始聊韩剧了？开始。
1: 我朋友说我喜欢看《琅琊榜》这一类的、哦，他喜欢看有一点稍微历史性的，
0: 啊、
1: 有一点谋略的，
0: 对，是就类似于这种题材的吧。
1: 原来 CCTV 8下午天天放剧，
0: 就大家可能会突然想起自己小的时候或者年轻时候看的那些电视剧，会觉得还蛮有年代感的，
1: 对，
0: 或者现在自己也可能会稍微的翻出来看一下之前自己看过的一些
1: 电视剧、原来是美男，还是还有一个很搞笑的《搞笑一家人》，是、我现在经常在抖音上还刷到呢，
0: 比较经典嘛，对不
1: 对？
0: 现在还可以刷到啊，
1: 可以啊，
0: 对啊，但是现在
1: 有人专门拿过来就是解说的，
0: 只是那个时候你要看那个画质，现在再去看的话可能会稍微差一点了。
1: 它有的时候会稍微修复一下，但是你放在电视上看一定是画质很差的。
0: 我打开我的 APP 啊，看一下里面还能应该还能搜到这一部。
1: 嗯，
0: 好了，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你有没有哪些可能在你身上还存在的一些孩子气的习惯？
1: 是的，
0: 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这个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突然聊刚才那个电视剧话题，我发现大家好像都还蛮孩子
1: 气。有朋友说他喜欢看请回答1988、
0: 哦、
1: 我没有完整的看过，但是我爸妈看过。
0: 我也没有完整看完、我是挑前挑后看的。
1: 然后他说他那个朋友说现在就很喜欢看盗墓笔记系列，最近很火的九门老九门，还有《盗墓笔记》这类的剧也很好看。哎，最近那个是谁演的？
0: 南派三叔，他那个像陈伟霆吗？
1: 不是，那个是早一点的了吧？最近的那个是谁啊？是一个香港的那个男演员演的，
0: 就是陈伟霆啊。
1: 另外一个眼睛大大的无辜小狗的那个眼睛，曾舜
0: 熙。曾舜熙啊，对，曾舜熙。
1: 对，
0: 我最早
1: 那里面有陈伟霆吗？
0: 我最早看的那版本还有那个。
1: 又有
0: 杨
1: 洋你真是杨洋粉丝。
0: 演过那个，对。
1: 有朋友说哎呀，孩子气的孩子气的习惯我太有了，到现在都保持自言自语，而且我一个人玩得很开心。是陈伟霆。
0: 是陈伟霆。
1: 他们俩在一部剧里面吗？现在还在一部吗？我以为是什么一二部不一样呢。
0: 哦， 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
1: 自言自语，
0: 对，我有的时候也会去，聊天的时候会
1: 自言自语什么呀？
0: 就聊天的时候，比如说自己在打字，
1: 精灵怎么这么讨厌啊？今天又要跟他搭档了？
0: 不是，跟普通
1: 我今天一定要请精灵吃饭，虽然我没有太多的钱。
0: 跟朋友之间聊天不会这样子
1: 哦，
0: 对，
1: 跟朋友之间聊天你当然不会。

0: 自言自语，你肯定是独处的时候才会啊。
1: 不是，我说跟朋友线上聊天的时候不会，打字的时候自言自语。
0: 嗯，
1: 对啊，可能跟自己喜欢想了解的人打字的时候，比如说聊天的时候就会自言自语。
0: 哎呀，不知道我这样发他会想什么呢？我这样发对不对呢？
1: 对啊，会这样子。
0: 哎，要不然还是不发了吧。
1: 我以前会觉得这个，
0: 算了算了，发吧发吧。
1: 我以前觉得应该不会这样子，直到有一次跟我朋友吃饭的时候，我发现
0: 他自己在自言自语啊。
1: 我没有在自言自语，我发现他也有这个习惯，你知道吗？
0: 发信息自言自语，我真是没有过。
1: 我给你看一下我当时给他拍的那个视频，就是他当时在跟他喜欢的女生在聊天的时候，然后呢就在
0: 拍下来了。
1: 我就要记录一下，
0: 你好果粉呐。
1: 我就想记录一下他们当时甜甜的状态嘛。结果现在 BE 了嘛，
0: 啊，
1: 对啊，我看能不能找到那个视频，我来稍微找一下。哎，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我看一下，就是
0: 什么一定找到你，
1: 你从他的脑门上啊，不是
0: 脑门，
1: 你从他的脸上就可以看到他甜甜的恋爱的感觉。
0: 哦，
1: 对啊，就是就一直在那傻笑啊，一直在那聊，就你看就在这里，
0: 我看一下，
1: 你看
0: 我笑得好开心啊。
1: 是不是？我跟你讲，恋爱当中人就是这样子的。
0: 天哪，恋爱中的酸臭，我今天也是见识到了。
1: 啊，打字的时候或者在聊天的时候，
0: 怎么会笑得这么开心啊？
1: 我不知道。对啊，就是这个状态。
0: 天哪，这就是把我在恋爱中写在了脸
1: 上。
0: 上
1: 对啊，就是这样子的。
0: 但是他没有自言自语。
1: 我跟你讲，那是因为我只录到这儿，他在打字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的。
0: 嗯，那宝宝，哎呀，这样说太那个肉麻了，那我换一个称呼吧。
1: 他要打那个。我们明天出来见面好不好？就这样，
0: 明天出来见面吧。
1: 明天，删掉，再打一遍。我就是来来回回这样子。
0: 天哪！
1: 对啊，就会感觉，
0: 啊，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了。
1: 应该也算是，
0: 老铁们，
1: 算是，应该也算是这种。你在恋爱当中可能会透露的。
0: 哎呀，我可能只有发奖金的时候才会这样。哇哦！
1: 有朋友当时你们是不是跑题了？没有跑题吧？
0: 自言自语嘛。
1: 自言自语算是吧？应该也算是吧。
0: 嗯，
1: 对啊，有一些这样的孩子气的习惯嘛。今天就是这个话题，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可能长大之后到你身上依旧会体现的一些算是比较孩子气的一些习惯或者行为，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又开始转笔了嘞。
0: 哦，真的真的。有朋友说有没有人看过101次求婚的，然后还有说那个机智的医生生活，有没有有没有？
1: 没有看过。
0: 嗯，
1: 两部我都没有听过这个。
0: 我听过，听到是听过。哎，大家现在在家里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哈，你有对象啊，有那个老公老婆在家里不算啊，有小孩也不算。嗯，你偶尔在家里独处的时候，你还会演小剧情吗？就你看一个，
1: 我会跟我们家猫演小剧情。
0: 你看一个剧，然后你就说，啊，这如果要是我的话，我会跟男女主怎么说？
1: 嗯，
0: 什么的？
1: 哦，会有。哎，
0: 会是吧？
1: 你看剧的时候会有。
0: 哦，那是正常人。那我精神状态没问题啊，这是正常人。
1: 你去呀，为什么不就这样子啊？对啊，会有自己的一些话可能会说出来。
0: 对呀，啊，就会觉得说，如果我要是主角的话，我肯定要这样演。
1: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
0: 哦，还有朋友说《机智的医生生活》好看，推荐。
1: 嗯，
0: 好的，因为已经有两位朋友说了，
1: 其实也好多人推荐剧给你看了。
0: 对，那么今天就来我们有一个硬广想要进入一下。
1: 哦，对，先来先进广告，各位朋友们，这个点没有个广告，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想要精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装精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很多的孕。

0: 妈妈在这个高温天气的时候会出现身体闷热不舒服，而且胎儿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出现胎动异常。建议大家每天早中晚固定时间数胎数，每次数一小时，胎动过少或者过多，突然的躁动或者减弱都要高度的重视。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主任医师于腊梅提醒各位，千万不要因为天气炎热而疏忽了监测，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就医，时刻守护胎儿的宫内安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可能在现在的身上还依旧体现的一些比较孩子气的习惯？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那些可能在你身上还在现在为止上稍微来讲可能比较幼稚的一些行为啊。
1: 嗯，
0: 这个幼稚应该也不算是贬义词哦。
1: 嗯，不算啊，而且有的时候买了东西之后，你就会看，亲戚，我新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亲戚就会看，我新买了老布布。最近有一个老布布，还蛮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呀？
0: 新西兰农场啊，
1: 数字的那个，就是他头顶上有一个数字，什么 RW 什么的，然后每个数字不同颜色，
0: 心动的
1: 啊，对对对，是
0: 那个好早之前我就有好多个了。
1: 你好多个都不给我一个，
0: 这个不就是吗？
1: 你这好，你有太过分了吧？
0: 这
1: 个就是我的名字
0: L，啊，
1: 就 L。就是我的名字。
0: 哪是你的名字啊？
1: 我的姓。
0: 你要吗？现在给你啊。
1: 那给我吧。
0: 你给你来。
1: 真的假的？
0: 给你啊。
1: 这就是我的二手礼物是吗？
0: 来，给你啊。
1: 谢谢。这是正版吗？
0: 这是正版啊。
1: 哎，你为什么会买个 L 啊？
0: 我不是买的，这是抽出来的。
1: 易烊千玺没有。
0: 这是抽出来的。
1: 哦，那这就是天生就是适配我的耶。
0: 但是这个断了。
1: 就是为我。
0: 这个本来是连在一块儿，但是这个断了。
1: 哪个是连在一块儿的本来？
0: 它本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哦，
0: 对，
1: 那好吧，那我定一定吧。
0: 然后后面断了，而且他脸有点脏了，他风吹日晒的是晒的比较多的，这个还是热销款的。
1: 怎么脚还是这样的啊？
0: 它可以掰呀。
1: 好吧，我回去洗一洗吧。这个东西能洗吗？
0: 这个东西好像不能洗。
1: 哦吼。
0: 对啊。
1: 哦吼。
0: 你可以稍微的把它清理一下，稍微应该可以的。
1: 奢侈品店去清理一下。
0: 稍微可以清洗一下，清洗一下还是 OK 的。
1: 哎，我家待会儿各位朋友哈，待会儿我就要发个朋友圈，千玺送了我一个生日礼物，但是呢是二手的老布布。
0: 嗯，
1: 看看大家的回复了，你觉得这样的做法很幼稚吗？很孩子气吗？
0: 发朋友圈这个我觉得蛮幼稚的。对啊，
1: 我想看一下大家的评价
0: 啊。
1: 嗯，
0: 你要看一下大家二手的评价是什么东西。
1: 对呀，
0: 啊，
1: 哦，有人说哇，真是你的好搭档啊。
0: 那你赶紧还给我，我给你拿个新的算了啊。
1: 真的吗？
0: 对啊，我给你挑个新的呀，但是不一定是抽到这个。
1: 哦，这个是要自己抽的呀。
0: 对，这个要一定要抽。
1: 它耳朵还不一样大，你发现了没？
0: 它就是这样子的。
1: 它就是这样的，
0: 对啊，
1: 瑕疵品。
0: 有的它确实是瑕疵的。
1: 你真的帮我抽一个吗？
0: 我可以作为你的生日礼物送给你，对不对？
1: 天哪，那你这样搞得我真的是……
0: 没事啊，你到时候再送我一个拉布布更贵一点就可以了。
1: 那我就用这个吧。好了，我今天本来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买了东西之后呢，就会想要跟大家炫耀炫耀啊，比如说发个朋友圈啊之类的。如果你也在纠结包包的话，如果你也想跟大家说自己好闺闺说，哦，你看我新买了包的话，我们今天有推荐的包包给大家哦，MLB 的包包合集，我们是五折就可以拿到各种款式，包括印满老花波士顿的包、老花单肩手提包和横版托特包、老花鞋 logo 托特包四种热门的款式，有些款式配色也是特别适合男生来背的。那我们今天是大牌五折。五折的活动呢，就是598元起的 MLB 包包合集。因为每一款包它的那个初始的价格不一样，所以我们都是打五折。但是呢，290元起，我们还是有个起的。而且现在下单呢，会赠送 MLB 的小标的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是可以自己选择的，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随心挑。因为我们的帽子平常五折的时候它是109的，今天是你买了包包我们就送给你一顶，
0: 就是如果说你买了这一个包包的话，我们就会送大家一
1: 顶，这个，类似于买一送一啦，
0: 啊，
1: 有朋友
0: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你可以来挑选一下。
1: 然后他比如说哈，我们有那种刚刚千玺看的老花鞋 logo 的托特包，它是什么样的哈？带什么东西呢？就是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它里面可以带护肤品啊，带水啊，带雨伞啊，通通都没有问题。
0: 对，是的啊，这些都是送给大家，就是买一个包会送你一顶这个同款的这个帽子，价格比较划算的。
1: 是的。 的，
0: 五折的价格、啊、各位朋友们，
1: 买一个包送一个帽子哦，各位朋友、
0: 嗯、五折的价格就可以拿下啊，
1: 感兴趣的话就直接发送969就可以了，
0: 是的，直接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969就可以来直接购买我们的这个 MLB 的同款的这个包包和这个同款的帽子会送给大家、啊、
1: 是的，
0: 299的价格起，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五折的价格，喜欢的话来直接回复关键词

0: 569来解锁了解就 OK 了哈。
1: 嗯，
0: 这点外其他的吗？没有是吧？
1: 下一个点，
0: 下个点位是
1: 这个时刻的时候。然后呢，有朋友就说：“可是我真的很爱去迪士尼，很喜欢琳娜贝尔，会不会幼稚？”
0: 嗯，
1: 不会啊，因为去的好多都是大朋友。
0: 对啊，
1: 嗯，
0: 我自己之前也买过琳娜贝尔。
1: 唯一我啊，真的吗？
0: 对啊，我买过。
1: 那你把琳娜贝尔没有扣在包上？
0: 那个不是，那是我送给其他人了。
1: 哦，
0: 对，当时买了一个这么大一点。
1: 谁呀、
0: 啊？哎，那就懂了。
1: 他喜欢八卦是幼稚的一种吗？
0: 喜欢八卦不算是吧？
1: 是
0: 小朋友哪会八卦？真是的，
1: 小朋友也会来。
0: 小朋友哪会八卦？小朋友主
1: 八卦的不是一回事而已。
0: 接下来问大家，就是有没有哪些你可能在身上还会存在的一些小朋友比较幼稚的行为？有朋友他说这个念了吗？我小时候每年暑假必播的就是《新白娘子传奇》和86版的《西游记》，现在也会过去搜过来看。
1: 嘟嘟嘟嘟嘟，
0: 就是你小时候看的一些电视剧啊，或者看的一些可能自己当时追的一些电视剧，现在也会拿出来看。
1: 是，如果想要看那个 MLB 的包包的话，要回复969才行哈。
0: 哦，对，回复这个是没有用的哈。然后再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有朋友他说，我觉得，在我身上现在还算是体现的比较幼稚的一些行为，就是有的时候试穿新衣服的时候，会对着镜子稍微的转几圈。
1: 哦，
0: 小时候呢，看衣服的时候呢，就会稍微的转几圈，现在也会大概买的衣服呢，就会
1: 转
0: 几圈，对啊，
1: 看一下。然后朋友说，我经常一个人会在家里演小剧情，哎，比如说我的植物，或者是我家没有动物，就养了一盆花，又或者是就是扫地机器人，我都会跟他聊天，就是我的身体里有一个自己，一个机器人，或者是有一个自己和一盆花，我都会跟他聊起来，就是这种一人分饰多角的感觉。
0: 对，
1: 我有在想，就是如果说一人分饰多角的话。家里经常搞这种小剧情，是不是现在的那种一人分饰多角的那个多多位就是这样出来的？
0: 也算是。
1: 他肯定一个人自己在家里很爱演，
0: 就好多朋友，
1: 所以他就把这个当做职业了。
0: 哎，我跟你讲，小的时候其实有的小朋友他就会体现他这个爱演的性格，
1: 嗯，
0: 就是自己可能这个演艺方面比较突出哈，然后呢就是比较戏精的一个稍微的性格在身
1: 上。啊，对对对，这个词。然后朋友说，这是有千禧味道的珍贵礼物，就比较特别，不能想它是二手礼物。
0: 你收回来吧，我待会儿给你买一个新的回去。
1: 真的哦，
0: 对啊，你
1: 我就要这个小的就可以了。
0: 但是我跟你讲，你不一定能抽到这一款，待会儿你自己来抽一个，好吧？对啊，就在这个上面。
1: 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0: 抽的好坏就不怪我了啊。
1: 哦，他能再抽一次吗？他只能一人抽一次。
0: 他就是一发入魂
1: 啊！可是如果我抽到了不好的颜色怎么办？
0: 所以这个就是看运气啊，他所有的款式都在这里。
1: 因为我有
0: 能抽到，
1: 因为我有看过，我不想抽到那个明黄色。
0: 你看 L 就在这里啊 ，L 就在这个啊，
1: 哦，
0: 对啊，他所有的款式就是这个，你只能就是4、8、12
1: 是。我来试一试。1/15，
0: 看你自己能不能抽中，那就是说好了，你抽中哪个就不怪我了哈。
1: 嗯，
0: 抽中哪个就给你了啊。
1: 而且我今天还看到有人给他买了衣服。
0: 谁给他买了衣服？给这个买衣服啊？
1: 我朋友给他买了衣服
0: 啊，还会买衣服啊？
1: 哎，待会儿给你看。
0: 好幼稚啊你们。
1: 然后呢？有朋友说，他说你那个脏了可以喷点纸巾去擦，用酒精去擦一擦就能够擦干净，而且他说可以拿回去换。
0: 嗯。不能换的，它不是
1: 瑕疵，
0: 它那个
1: 瑕疵可以换。
0: 它那个瑕疵款是，比如说你那个要拿到开始开盒的时候，你要这个不间断的录下来
1: 之类的，
0: 对，然后呢再拍到那边去才可以来换。
1: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一个二手的礼物和他说哦，那我买一个新的给你，你会是希望是就是，当然这个人是跟你关系很好的人的话，你会是希望他用过的，还是就是你说的比较特别的？
0: 谁会他用过的？
1: 就是你觉得会比较特别的，还是说因为这个东西也是独一无二嘛？
0: 嗯，那不一定哎，这个款有很多个哎。
1: 但是他用到他那个，我刚仔细看了一下，鼻子上面已经有点
0: 掉漆了，
1: 掉了颜色。
0: 我这个一直就背在包上，然后一直挂在外面的，
1: 嗯，
0: 所以可能会
1: 有点掉漆。风吹日晒。
0: 对，今天就是这个话题，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些在身上可能还是体现的比较孩子气的一些习惯？买娃娃算是吗？买娃娃应该也不算吧。
1: 算吧，因为我之前经常去那个名创优品买他那个娃娃，19.9，现在越涨越贵，29.9、39.9了。
0: 我也很喜欢买娃娃，倒是，
1: 嗯，
0: 对，但是我是受其他人影响，开始喜欢泡泡玛特，开始买拉布布这些东西的。
1: 那这个人是谁呢？
0: 这个东西就是我表姑，就是买的会比较多一点点。一开始会觉得啊，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玩的？这个东西有什么好买的又贵，到后面发现好像买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会觉得哎，自己还会慢慢喜欢上这些东西啊。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聊一下有什么就是还是让你觉得有一点童真又幼稚的这种习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但是目前大家都是中规中矩，我觉得都可以接受，比如说演小剧情啊，然后有一些就还是喜欢小时候看的东西啊什么的，有没有一些很过分呢？
0: 回想一下自己可能
1: 上一次比较幼稚的，现在还会尿床之类的。
0: 那个应该不会啊，
1: 开玩笑的，
0: 去医院看一看。
1: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啦。
0: 还有朋友他说很爱吃零食，算不算是？我很喜欢买零食吃，尤其是甜的，没事就馋。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吃零食的机会比较少，长大之后呢就喜欢买零食。虽然我妈妈和我

0: 婆婆经常说别多吃零食，特别容易没有营养，而且上火。然后呢，我自己也知道有的零食没有营养，上火蛀牙。可是吃呢，这个人嘛，一定要让自己开心一点点。所以说呢，经常还会自己去买一些零食吃。
1: 我觉得也算。因为我小的时候一直以为，嗯，人家吃那个就是长大了之后你就不会再爱吃方便面了，
0: 嗯，
1: 长大了之后你就不会再吃肯德基了，
0: 嗯，
1: 是不是？我现在每天还在吃，
0: 我
1: 昨天晚上才吃方便面。
0: 哦，对，我也是，我是经常会吃肯德基，
1: 嗯，
0: 就是我之前我朋友问我，他说你好像就是如果让你点外卖，一定要选的一个，就其他东西都没有，你一定会选择吃肯德基。
1: 我会选麦当劳，
0: 我会选择吃肯德基，
1: 因为你知道我大学有一段时间就是装成熟，我爸说。今天就是他好不容易过来一趟来看我嘛，他说今天我带你去吃肯德基，因为他小的时候，不是他小时候，我
0: 小
1: 的时候他印象里就觉得说带自己的宝宝去吃一顿肯德基麦当劳，就是小朋友会
0: 很
1: 开
0: 心，
1: 殊不知我跟他说的有点伤人，说现在还谁还吃肯德基啊，这么大的人了。然后现在想起来说
0: 有点伤人，
1: 哦，有点伤人，因为爸爸还是印象里就觉得说小朋友啊，因为一直把你当成小孩，
0: 对，
1: 那你一定是喜欢吃肯德基麦当劳的。
0: 我家里也经常会这样子，
1: 嗯，
0: 就是之前我爸妈经常会，就是我爸爸经常会把他小时候拍的我一些视频啊照片啊，然后发给我微信，
1: 嗯，
0: 我说你不要再发给我了，不要再发给我了，我说我看的好尴尬。他怎么会
1: 尴尬？就发给你一个人还好吧，要是发给我的话那就尴尬了。
0: 他会发到家族群里面，
1: 哎，发给我看看，
0: 他就会发到家族群，然后单发给我。我说不想看这个，
1: 哦，
0: 但是后面想了一下，可能我爸爸会觉得这些东西他是
1: 很宝贝，
0: 对，可能过了十几年，哪怕是20年，他还记录下来这些东西，
1: 嗯，
0: 他会觉得还蛮珍贵的，所以就一直保存到现在吧。所以他那个时候很纠结，因为他不想换手机的一点就是，他怕换了手机
1: 就看不到那些了，
0: 对，他手机里的照片啊或者什么什么东西他都完全会删掉，会看不到。
1: 有朋友说你们说哪个系列啊，就是那个头上有字母的那个系列，
0: 心底密码，
1: 哦，
0: 他不是在头上，他是在屁股上，
1: 那是屁股，
0: 对，他是在屁股上。
1: 不是，你头上不是也有一个 R 那个 L 吗？
0: 没有，头上，
1: 头上有一个，
0: 没有，
1: 不是，就是有一个那类似金属的那个，
0: 哦，对，它就有一个那小块，
1: 哦，对对对，
0: 小块上面会有心理密码嘛，对。
1: 有朋友说 Demo 也超可爱，
0: 哦，当时买了 Demo 那个玩具总动员那个系列吧，好像是，
1: 嗯，
0: 对，玩具总动员那个系列我买了一个，最近不是出了一个那个吗？星星人的那个农场那个也很可爱，
1: 哦，
0: 我当时我就看了我想买的那个，
1: 当时就想给我买，哎呦不好意思，
0: 谁？
1: 哎，不好意思，
0: 你这个
1: 不好意思，
0: 就这个很漂亮，
1: 嗯，
0: 这个一个小羊的这个星星人很好看，
1: 哦，
0: 但是现在已经卖断了，
1: 卖断了，因为星星人的东西出来很多容易就是会卖断，
0: 对啊，就是一出来然后就特别容易卖断掉嘛。
1: 那我朋友说，我妈会说少吃，别吃垃圾食品。
0: 嗯，就是爱吃小零食，爱吃这种，
1: 嗯，
0: 比如说。
1: 但是垃圾食品真的很难拒绝。
0: 嗯，
1: 我一开始真的以为人长大了就不爱吃了，没有想到就大家还都是一样的小朋友的感觉。
0: 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就是长大之后哈，啊，报复性的会吃那个辣条，因为小时候不让吃辣条。
1: 你不是萍乡的吗？
0: 对啊，
1: 还会报复吃辣条啊？
0: 不让我吃那个辣条，然后呢不让我吃皇上皇，你知道吗？
1: 皇上皇都不可以吗？
0: 不让我吃，然后呢？我有一次记得很清楚，就是我爸妈那个时候他们都不在家嘛，然后呢大学刚回来，然后呢我一个人在家，大学我那个时候20来岁，
1: 大学还要报复，
0: 对，我报复性的我点了，就是在楼下买了好多辣条，然后买了100多块钱那个皇上皇吃，
1: 100多，我有点，
0: 我就吃皇上皇那个什么鸭掌跟那个鸭翅，
1: 嗯，
0: 我就光买这两样东西，我说小时候都没怎么吃过，现在一定要吃起来，
1: 哦，有一种放飞自我的感觉，
0: 对啊，后面吃真的感觉有点吃肚了，就吃太多了感觉就不行。
1: 那你小时候有没有就是爸爸妈妈不让你去别地方玩，然后你就说我长大了我一定要自己出去玩一次，
0: 会有这种想法，
1: 个人哦，
0: 对，就是如果说你不让我出去玩的话，可能长大之后能够实现独立的情况之下就想自己出去走一走啊。
1: 那如果你想跟你的好闺闺一起的话呢，我们现在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各位朋友你一个人也可以啊，因为一个人如果9月1号到25号出发的话，我们去贵州只要2980，那如果你是跟你的好朋友一起的话呢，我们就是2880，如果你还有这个你正好是医护人员啊或者是军人啊人民警察呀，啊，还有教师啊，你携带有效的证件的话，我们还可以在2980的基础上再减，
0: 哦，就是价格还有优惠。
1: 对，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还有时间的话，就是不那么着急上学，或者是可以偶尔请请假呀，就是因为每个人的那个教育方式是不一样的哈，
0: 嗯，
1: 你小朋友的儿童的价格会更优惠，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如果你还是想要抓住一下暑假的尾巴，31号之前出发的话呢，我们是3081个人。
0: 对，是的，价格上面其实比较 OK 哈，各位朋友们。
1: 再次跟大家说，我们去到贵州会带大家去壮阔黄果树。 墅、大瀑布、荔波小青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会给大家三晚四钻酒店，会特意安排一晚的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因为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欣赏到景区的那种，它其实你说是景区，其实也是人家平常住的地方，只不过呢，因为它夜幕降临的时候万家灯火很好看，所以也是景区之一。
0: 对，是的，就是价格又 OK， 然后呢，其实游玩的地方也比较多一点、啊、
1: 是因为它会有沉浸式的感受那种苗族的烟火，当然我们吃也是贴近的啊，瀑布宴啊，窑锅这个窑煎石锅鱼啊，还有苗家长桌宴都是有的、
0: 对，是的，都是包含在内的。各位朋友们，就是如果一趟旅行当中这个能选择旅行社，而且选择一个靠谱放心的旅行社的话，其实真的能让自己稍微的方便跟划算一点点，最主要的是有人给你做攻略嘛，这样的话你就不用自己再去这个省心省事儿又省时间的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这趟贵州之行给大家安排还是比较满的，2000多块钱不到3000块就可以来解锁一下，回复关键词贵州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参与，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这条贵州的旅游线路了。
1: 有朋友发来，这个是 demo 吗？这个吗？这个是吗？
0: 等一下，这个就是那个
1: 小羊，
0: 不是，这个就是那个玩具总动员那个系列，对、
1: 哦、这个不是在 cos 羊吗？这不是白白的吗？
0: 我给你找一下他那个原型叫什么名字啊？
1: 嗯，
0: 我来找一下 Demo 那个玩具总动员，这是个男生还是个女生朋友啊？
1: 男生啊。
0: 对啊，男生买这个大家会觉得幼稚吗？
1: 他是广
0: 智。广智，
1: 他的头像是广智，
0: 吓我一跳。我来找一下那个系列叫什么名字。
1: 好了，这个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说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有童真幼稚的习惯啊，现在还保留着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你身上有没有哪些算是比较童真幼稚的一些习惯可以来
1: 继续说
0: 说看。
1: 接下来呢我要开始抽盲盒啦，看看我抽到是哪一个呢。
0: 等一下，我怎么搜不到那个玩具总动员啊？
1: 待会儿吧，先让我抽盲盒吧。
0: 等一下我要看一下。
1: 我们的歌现在放的是谁啊？放的什么歌？
0: 横冲直撞。
1: 幼稚的歌。哦，横冲直撞。
0: 你要好运来啊。你要放好运来啊。
1: 有没有幼稚的歌呀？
0: 有，我
1: 小甜歌就是幼稚的歌。
0: 你知道这两天不是有很多那些比如说什么90后都成年之后，然后有很多的那些比如说什么4399啊、熊出没啊，然后喜羊羊，他们都会发那些相关的文章，比如说写给什么长大后的小朋友的一封信、
1: 啊、
0: 你有没有刷到过吗？
1: 没有啊。
0: 很火啊，你去刷一下看。
1: 很火、
0: 啊、很火很火、啊、
1: 我今天只刷到了那个呀。
0: 然后我昨天有刷、
1: 就是
0: 刷到有一个那个抖音是童年神曲，就是、
1: 哦、
0: 大概每一首歌都会跟着唱。喜
1: 羊羊美羊羊。那我今天刷到的是高进给所有人写过的歌整道德光。
0: 你有听过这些歌吗？就是你童年有看过这些动画片吗？你听过这个吗？
1: 肯定
0: 了。你听过这个吗？
1: 听过呀，
0: 就是开心超人。
1: 但是这个是在抖音里听的。
0: 那你听过这个吗？
1: 没有。
0: 你没有听过这个啊？
1: 没有啊。
0: 你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片？
1: 这什么快乐女孩啊？
0: 甜心格格。
1: 我没有。
0: 我小时候我都看过这个。
1: 我看过紫薇格格。
0: 甜心格格。
1: 哎，那个台湾的那个剧叫什么格格来说？
0: 哪个？
1: 什么格格？
0: 还珠格格。
1: 不是，那个叫什么格格来着？
0: 什么格格？
1: 您什么？他那个演员现在还在带货呢。
0: 啊？
1: 什么格格呀？啊，
0: 带格格的不只有还珠格格。
1: 不，也是琼瑶写的。
0: 还是琼瑶写的？
1: 应该是吧，应该是吧。
0: 还珠格格、
1: 啊、什么什么格格，
0: 带货啊。
1: 不，他一开始是说是让他演还珠格格，但是他没
0: 有
1: 看。
0: 你这个剧看着
1: 有点冷门。他没有看怀玉。
0: 怀玉格格啊？
1: 对对对。
0: 啊，真的没有听过这个，完全没有听过这个。
1: 怀玉公主，不好意思，
0: 他
1: 叫怀玉公主。
0: 什么时候播的呢？他有写吗？
1: 我只知道演员的出生日期是1971年。
0: 那这个剧可能他播的时候我确实应该还没有出生。
1: 嗯，
0: 你就算他30岁开始演这部剧，那应该跟我差不多年纪。
1: 你没有，你那个时候你肯定没出生的。
0: 这部剧可能听得比较冷门啊。
1: 怀玉公主才不冷门呢，大家看过的打在公屏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歌是。
0: 哦，对，接下来听歌了哈。
1: 嗯，
0: 如果没有找到这个算是比较甜的歌的话，那接下来就听这首歌了。张碧晨的一首歌曲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夜》，各位朋友们，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话题，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在身上还依旧保留的一些孩子气的习惯？你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分享。那么接下来先进入歌曲时间，来自于张碧晨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夜》。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来自于薛之谦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意外》，晚间的18:44，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这个曾经哈、在现代身上可能还存在的一些小孩的一些相关的孩子气的习惯，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然后我就想到每一次如果有什么东西选不出来的话，小公鸡点到谁就是谁，就类似。
0: 就有一些这样的习惯，
1: 但是我后面发现了一个问题，你不能总是用这个口诀，因为如果你总是用这个口诀，如果是两样东西你去点的话，
0: 哦、
1: 每次都会点到一样。
0: 哦，明白。
1: 就它因为它单双数嘛，你要有自己随机小公鸡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到谁就是谁、这样才会不一样。
0: 对啊，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习惯在吧，在身上可能会突出你自己的小孩子气的一些相关的表现。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
1: 有朋友说刚刚说到那个怀玉公主不是很早就在还珠格格后面播的，女主是郑嘉瑜，你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0: 我完全都没有听过，最主要的是
1: 还有朋友说谢依霖，这个又跟一秒变格格
0: 有关系吗？这俩
1: 没有任何关系。
0: 对啊，这俩应该没关系吧、对啊，这俩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这样的相关的电视剧，然后当时可能会勾起自己的童年的一些想法吧。
1: 是，
0: 对啊，有一些可能大家可能到现在为止还保存的一些孩子气的习惯，比如说你小时候看的一些电视剧，然后呢现在可能还会翻出来继续看，会找到自己小时候看的感觉、或者现在在看可能当时没有看懂，现在好像稍微有点看懂了一些相关的内容哈。
1: 什么东西会是当时没有看懂？哦，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跟我那个差不多的这个女生朋友看过这个《天若有情》，但是是董洁演的那一个电视剧版本的《天若有情》哦。然后以前小时候就觉得说，哎呀，他们那个里面是一个比较禁忌的忘年的这么一个恋爱，但是没有在一起，还没有突破那个道德伦理，两个人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关系的。但是现在你就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以前你会看说，哦，为什么男女主没有在一起？但现在长大了之后就不会了。
0: 小时候可能
1: 就觉得说男主真是懦弱，男主你活该，女主不要跟他在一起，就你对那个，就像以前小的时候看琼瑶，真的就是那三观跟着五官跑，
0: 对，
1: 现在就会知道啊，怎么那个男女主角没有一个是正常人啊。
0: 现在
1: 杜飞才是正常人，
0: 小时候看的话可能没怎么看懂吧，然后呢现在再看的话可能稍微的能理解剧情里的意思。
1: 对，有朋友就说小孩子气的东西啊，喜欢舞刀弄棒吧，包括现在出社会十多年了也是喜欢刀啊枪啊剑之类的东西，被媳妇儿说了好多次了，有些时候想买啊媳妇儿不肯买，我就说我就会拿我家当宝我家宝贝当挡箭牌，说都是他要买的，他喜欢玩这个、那你跟你小朋友对打吗？
0: 哦，
1: 你会吗？你如果以后有那个小朋友的话，
0: 我不会，对，我可能会抢他的玩具。
1: 不是，你不会跟他你说爸爸给你买了一把剑，然后我自己买了一把，我们两个就可以在家对打了。
0: 哦，
1: 你会跟他这样吗？
0: 我不会呀、我可能会抢他的玩具跟他一块玩，但是像这个朋友说的，比如说
1: 对打呀，因为两个人他不就是这样玩玩剑就是要你来我往的呀。
0: 哦，
1: 嗯，
0: 就是你可能玩什么玩具的时候，你确实会找那种理由，就是自己喜欢买的话，买了一个、然后说小朋友买的，不是我买的哈、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
1: 我小的时候也喜欢玩那个剑，就是看的那个武侠小说里面，然后家里有一把塑料的那个剑，我就一天到晚在那玩那个剑花。后面我妈有一次就好生气。让你写作也不写，然后我就把那个剑掰掉了。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说哇竟然把我的玩具掰掉，我的第一反应说怎么力气这么大。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把剑是我每天都这样玩的，然后它的质量也还蛮好，竟然可以一把就把它掰断，我想说哇。刮目相看，你才是女侠。
0: 你会觉得妈妈的力气确实比较大啊！
1: 我当时对我小小的脑袋里的震撼是，怎么会有这么大力气啊，大人？
0: 就是你会发现，好像当时可能会觉得，我的想法当中，为什么我的玩具突然一下就被妈妈这样子掰断了？对啊，想象当中，可能妈妈会觉得比较温柔一点点。
1: 你觉得这条能说吗？
0: 那个？
1: 上厕所这条？
0: 那算了吧啊！它内容是什么？我们刚才再看一眼，他说啥？
1: 拆夫，
0: 哎，这个你如果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习惯的话，我跟你讲，那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1: 哦，我懂他这个意思。你现在也这样吗？就是因为
0: 他现在可能
1: 我跟你讲，我身边以前真的听到过，就是小朋友去外面，有的是不肯在外面上厕所的，有的是一定要回家上厕所的。然后他上厕所呢，是一定要把 就是衣服裤子全部都脱掉，要不然他不开心的
0: 啊，这样子，
1: 要不然上不出来。
0: 哦、
1: 我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有人，这个这是一个，这就是一个习惯，但是跟那个幼稚不幼稚没有关系。

0: 因为有的人他就是跟有的人他是什么啊？他叫做感官过载。你之前不是说你穿高领会很不舒服吗？这就是感官过载的一种，就是你只要有一点东西在脖子上或者是身上的话，你就会不舒服。
1: 哦，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0: 是。
1: 但是这个朋友他如果现在还保持这个习惯的话，我觉得你在上厕所的时候还是注意一下。
0: 对，那你这不是很麻烦吗？有朋友就说了，还说那必须要对打。而且他说那个还要事先说好，打输不能哭哈。但是我家宝贝呢，打不赢他就哭，他一哭，妈妈和奶奶就要数落我。
1: 哦，就是
0: 你
1: 你
0: 真
1: 可
0: 的
1: 以
0: 会
1: 跟他玩，
0: 你不会假装输吗？你一定会让他输吗？
1: 但是能不能打过那就再就另说了哈。对啊，还有朋友他说小时候不爱玩娃娃，长大之后呢，什么娃娃就怕泡，就买泡泡玛特的盲盒应该是，然后迪士尼的玩偶啊。买了很多，想的是长大才开始觉得这些东西不爱玩。
0: 我小的时候也是不是特别的喜欢那种，娃娃之类的，都不是。我小时候不喜欢粉色，
1: 你
0: 后
1: 刚
0: 面，
1: 抽的还是粉的，
0: 对，但是后面长大了之后，
1: 就这粉色的东西会觉得
0: 我
1: 还
0: 就会
1: 可以。
0: 尝试一下，而且我自己是一点都没感觉的。我有一次很，当时好多年前，我带我的猫去那个看医生嘛，去做体检，然后有个小朋友就过来说：“姐姐，你一定很喜欢粉色。”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你的包是粉色的，然后你这个东西粉色，那个东西粉色。”我突然恍然大悟，还这对对你这样说还真的是呢，就跟这位朋友很像。他说小的时候不喜欢娃娃，但是长大之后反而就喜欢这些东西，
1: 对，
0: 真的
1: 是
0: 会不一
1: 因为
0: 样。
1: 长大的时候，你可能小的时候可能会对这种东西会觉得好幼稚，但是长大之后会觉得这种东西还可
0: 我
1: 以。
0: 在小时候为什么那个女生都要喜欢粉色啊？你刻板印象，后面长大了之后。粉色也蛮好的，
1: 你会觉得这个东西还可以接
0: 对
1: 受，是不
0: 啊，
1: 是？
0: 对，跟大家说一下，刚刚抽到了一个千玺送我的一个那个老布布，然后抽到的是粉色的
1: 这
0: 一
1: 手气很
0: 款，
1: 好哎，对啊，一下手机算是一发入魂，算是热款的一些东
0: 那
1: 西。
0: 也不错啦，那没有你厉害，你不是抽了那个棕色吗？爆
1: 但
0: 款，
1: 是我抽了很多
0: 大爆
1: 个才慢
0: 款
1: 慢抽到的，
0: 啊，真的吗？
1: 对啊，你以为一发就能抽到，但是抽
0: 哦，
1: 了很多
0: 对
1: 个才
0: 啊，
1: 抽
0: 我
1: 到
0: 以为
1: 的，
0: 是一下就抽到
1: 那
0: 了
1: 不
0: 呢。
1: 是，那是抽了很多个才抽到的。
0: 有朋友说，小时候看《士兵突击》，觉得是一个热血奋斗的军旅题材电影。我已经知道你要下一句话说什么了。现在看觉得是偶像剧，尤其是元朗各种宠许三多，我是你的俘虏，是吧？我知道这
1: 就
0: 个。
1: 类似于这种题材的电视剧，小时候可能看不懂，现在来再翻翻看的话，你会觉得哎，还蛮有意思的，是不是啊？
0: 对。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哎，刚才那个留言到哪里去了？哦，我刷到了，他说自己现在还会经常看一些比较精彩的
0: 哦。
1: 动漫，收集一些做工精美的文具
0: 文
1: 啥的，
0: 具，
1: 哦，就会玩这些东西。
0: 文具现在有文具盒吗？
1: 小猫现在文具太五
0: 现在
1: 花
0: 不
1: 八
0: 知道
1: 门了
0: 现在文
1: 吧？
0: 具盒是什么样。以前不是有那个装修的吗？家里有31厅都在那个文具盒上。
1: 对啊，就有一些这样的，当时我们那种文具啊，文具盒哈，然后上面就是有一些相关的玩具可能会在那个上面体现
0: 是
1: 啊。当时
0: 啊。
1: 小猫很喜欢收集这些什么的相关的玩具啊，然后再去做这些什么东西的。
0: 好了，今天我们的
1: 我
0: 这
1: 还有
0: 本。
1: 口播啊。
0: 但是很宽啦，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到的是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习惯啊之类的。我跟你说，我好小的时候，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可能5、6年级的时候，我出门就一定要背一个小包，而且要是像那种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种类似于那个马鞍包啊，或者什么，就是一个很短袋子，然后下面是一个那样的包。我小的时候就喜欢背这种，我不喜欢背那种小朋友的双肩包，装大人。
1: 就是那
0: 就是
1: 个，
0: 跟我们今天那个 MLB 的包很像，很像。我
1: 对，
0: 会想
1: 是，
0: 起来，
1: 就是那个像是我们小时候可能会背的那种，类似于什么单肩单挎那种包
0: 我
1: 包啊。
0: 真的就是中的，怎么讲？中长款，就是你背腋下包，对对对，腋下包就是背这样的包，看起来像个小大
1: 我
0: 人。
1: 们当时我记得从小到大只能就是大人只让你背双肩包，单挎那种带鞋带的那种包包就不可以
0: 那是我出去的时候，哎呀，以前我跟你讲，以前双肩包呢，双肩包还有好多人就是非主流的那个时期，一定要单肩背，
1: 带。哎，
0: 单肩背，然后走路还有一颠一颠的。现在千玺应该是传承下来的了，这个哎，这个就是你现在的习
1: 我
0: 惯，
1: 现在很少会背那种包包。
0: 你不会双肩包背单肩？
1: 不会，
0: 啊？
1: 我现在都没，
0: 哦？
1: 我都没怎么背过那种双
0: 双
1: 肩
0: 肩
1: 包。
0: 包，
1: 对，
0: 然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的包包。然后这个包呢，我们有很多款哦，比如说印满老花的波士顿包，还有老花单肩手提包，我刚刚说的应该是老花单肩手提包，以及横版的托特包，还有老花鞋 logo 的托特包，4种热门的款式，有一些款式配色也是适合男生来背的。那么今天潮台好物商城大牌5折限时活动，日常售价是598元起的 MLB 的包包呢？

0: 现在是299元起就可以拿下，而且现在下单还送你们什么呢？一个它同品牌的小标的 logo 棒球帽一顶，而且虽然这个是棒球帽是送的，可是它的颜色是可以自己选的，有千禧同款米色，还有藏青色、灰色、黑色、
1: 帽子确实是我同款的。
0: 对对对，它现在头顶上戴的就是。然后这款帽子，如果你单独商城购买的话，是5折的活动价，都要109。今天是你买包就免费送给你，整套穿搭直接拿捏，发送969就可以来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对，是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或者想来了解的话，你可以现在发送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然后呢，可以在商城里面挑选一下，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这个包包的款式啊。
0: 对，
1: 最主要的是现在打五折，打五折之后呢，
0: 还送你个帽子呢。
1: 对，299块钱买了一个包，
0: 另减109。
1: 对，这个价格是比较划算的，各位朋友们。
0: 然后商城首页的大牌五折专区还有其他的好物，也是享受五折特惠的。活动力度比较大，如果感兴趣的话，只要发送969都可以了解了。
1: 嗯，就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来进入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关键词回复969三个数字，然后呢点击进入我们的这个潮台好物的商城，在商城里面你就可以找到哈、找到你喜欢的这一款包包啊，总共有9款包包的样式可以挑选，好像是。
0: 我这里看到的，他说的是4款热门的
1: 款
0: 式，
1: 4款热门的款式可以挑选。然后呢，今天下单的所有的朋友们买包包还会送你一顶这个同款的 MLB 的帽子，所以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之后就可以来选购一下，看看你有没有哪一款你自己喜欢的这个包包了啊。
0: 有朋友说30多岁了还在追动漫，哎，老一辈人看到会说，哎，怎么还在看动画片啊，觉得这个人很孩子气，但是我觉得这不是，
1: 就是其实现在
0: 很多
1: 动漫，那
0: 如果、等一下，你说如果你看海贼王什么之类的不算吧，但如果你看的是猫和老鼠呢，
1: 也不算吧，
0: 猫和老鼠也不算吗？
1: 应该不算吧，我现在还有的时候会找出海绵宝宝看一看，
0: 海绵宝宝它是有一些哲理的吧，
1: 还有蜡笔小新，
0: 蜡笔小新也是成人的，
1: 樱桃小丸子，
0: 樱桃小丸子，
1: 铁臂阿童木，
0: 樱桃小丸子你也看？
1: 我也看的，对啊，
0: 我不相信，
1: 吃饭的时候会看
0: 樱桃小丸子，哎，
1: 对啊，
0: 这不是女生经常看的吗？
1: 这个还分男女生啊。
0: 小丸子的好朋友叫什么？
1: 小丸子哪个好朋友啊？
0: 他有哪个好朋友啊？
1: 风间啊。
0: No， 女生。
1: 哦，不对，风间是那个，风间是蜡笔小新，
0: 对啊，你看露馅了吧，
1: 他有个姐姐是不是？
0: 是啊，
1: 然后我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
0: 小丸子的好朋友叫小玉，
1: 不知道哎。
0: 你这你还叫看小丸子啊，
1: 就是、
0: 他的同桌哎。
1: 吃饭的时候会看呢，吃饭的时候会看那个。
0: 小时候很幼稚的是、就是大家都想当小丸子，没有人想当小玉。而且小玉他是戴眼镜的，所以好多小朋友都不想当小玉。
1: 有这么哲理吗？当时小时候看的是。
0: 还有那更说一个更幼稚的，那个美少女战士里面有的人他就是要当越野兔的，越野兔是主角。你不知道哈。
1: 我没怎么看过美少女战士。
0: 我是木星。我们每个人就是都就是这个、
1: 哦、就一定要对应一个角色在里面，
0: 好朋友里面，好朋友里面一定是你是火星、你是水星、你是金星、你是木星、然后你是水冰月、
1: 哦、
0: 就这种。
1: 我大概明白。
0: 你小时候没玩过？
1: 小时候男生应该很少会去看水冰月吧。
0: 你不会是那个小智啊什么之类的？
1: 我小时候看的都是火影忍者、海贼王这种
0: 类型。
1: 对啊，对，
0: 你们不会，你们不会挑一个吗？你是鸣人。
1: 会挑啊。
0: 你是佐助。
1: 但是我们是直接
0: 在
1: 玩一种游戏上的。你这口号喊就是蛮到位的哈。对啊，就是有些动漫吧，可能很多朋友我们从小就开始追、哪怕到现在有的动漫都还没有连载结束、所以有的时候呢自己还会去继续看自己当时可能会觉得稍微比较热血的一些动漫，然后呢现在可能花时间呢、再去看的话，这个动漫算是陪着自己成长吧，然后呢可能小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开始看，到现在可能20-30岁的时候还在追这个动漫哈，从来没有连载。
0: 你说柯南吗？
1: 柯南也算是吧，对啊，
0: 对，
1: 海贼王也算是到现在还在连载。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大家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
0: 我朋友说看小猪佩奇都生3胎了，佩奇乔治才第3个叫什么名字？小猪。
1: 我是真没看过。
0: 我们刚刚还讲了那个乔治带助听器了。
1: 嗯，对啊。
0: 第3胎叫什么？
1: 看过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我查一下，小猪佩奇。
1: 你这还真勾起了你的兴趣是吧？
0: 嗯。
1: 你要搜一下看看叫什么名是吧？可以找时间我去看一下。
0: 我们那个最小的应该叫什么？
1: 哪个？新阿子啊？
0: 但不是最小的。
1: 嗯。
0: 啊，叫，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他叫什么名字啊？
0: 叫伊菲，但是有人说叫伊薇，又是个女生。
1: 哦。
0: 嗯。
1: 真的有朋友答对了。
0: 小猪佩奇人物卡3胎妹妹来啦。
1: 你这样一念吧，我没什么想看小猪佩奇的欲望。
0: 哦，他是这样，小猪佩奇 三胎人物卡，三胎妹妹来啦。
1: 嗯，
0: 佩奇四岁女猪跳坑跳泥坑狂魔，偶尔有点霸道。
1: 嗯，
0: 两岁的弟弟乔治恐龙不离手，爱哭但可爱。伊薇2025年出生的妹妹，2025年出生的，
1: 那么刚一岁、啊，
0: 她是一侧腮红是爱心，一侧是圆形。
1: 啊，
0: 嗯。
1: 我好像真的没有完整的看过一整集小猪
0: 佩奇。猪妈妈就叫猪妈妈，猪爸爸就叫猪
1: 爸
0: 爸，他没有其他的名字、
1: 嗯、
0: 然后佩奇的朋友圈还有呢，小羊苏西，小狗丹尼，小马佩德罗，小猫坎迪、
1: 嗯、
0: 小兔瑞贝卡，小象艾米丽。哦，然后长辈
1: 这么多人物卡，
0: 长辈就是猪爷爷猪奶奶。
1: 为什么长辈就没有一名字？
0: 对啊，蜡笔小新里面的这个就樱桃小丸子里面爷爷都是有名字的呢。
1: 对啊，蜡笔小新里面也有啊。
0: 蜡笔小新的爷爷叫什么？
1: 蜡笔小新的爷爷叫什么什么志来着，就是跟他爸爸一样的，他爸爸叫广志、
0: 嗯、
1: 他妈妈叫美牙。
0: 对啊，
1: 然后他还有一个那个叔叔也叫什么什么志。
0: 我只知道他叫小，他的妹妹叫小葵。
1: 对，妹妹叫小葵。
0: 嗯，
1: 然后呢很多人都看过那个蜡笔小新剧场版，有一个是那个穿越到他们长大之后那个样子、
0: 哦、
1: 对啊，他每年还会出那些剧固定的那个剧场版。
0: 好了，19:01啦。
1: 到点了各位朋友们啊。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各位朋友们、
0: 哦、但是我今天要去吃火锅，我今天要去吃一个好便宜的火锅。
1: 什么叫好便宜的火锅？
0: 我在那个，哎，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没关系啊，帮你聊完这个、嗯、这一个点。
1: 是啊，是那个谁啊？
0: 哦、
1: 对，
0: 蛮这人不是蛮好的吗？蛮好看的。
1: 你怎么又开始说这一？是啊，是那个谁啊？
0: 哦、
1: 对，
0: 蛮这人不是蛮好的吗？蛮好看的。
1: 你怎么又开始说这个？你这个东西确定我们的推开麦现在是可以说的吗？
0: 没有。哎，说到哪儿啊？就要吃那个我在一个券上面，那个 APP 上面团的券，然后那个券是怎么回事呢？
1: 哦、
0: 当时他我第一次下这个 APP， 他还送给了我5块钱的无门槛优惠券，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是9块多团了一个50的券，
1: 嗯、
0: 团了一个50的，非常便宜，两折不到，
1: 那很便宜啊，对啊、
0: 嗯，
1: 一个人吃啊？
0: 不是，
1: 他打完折之后
0: 跟另外两个美女吃，
1: 哦，那算了。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你想一起吗？
1: 我不想一起。
0: 叫上他们两个。开玩笑啦，今天、
1: 嗯、
0: 好啦，那待会儿我就要去吃火锅了，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嗯。好，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吧。我是千玺，
0: 我是精灵，
1: 那么明天晚上再见，拜拜。
2: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5: Number one， 潮台。
6: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8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5: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9969，比算法更懂你。
1: 卓别林啊，
2: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哦。

0: 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 96.9 晚间的19:14，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号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为大家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好，非常感谢我们大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那盏灯每晚七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九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2: 我回来了"
1: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今天要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2: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

0: 行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乐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 96.9 潮台 96.9

0: 时间来到了周三晚上的8:15，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已经正式上线咯，来看看塞纳在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什么吗？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了。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这个鬼冢虎的运动休闲鞋了。这款鞋子的话呢，它有这个很多的版型啊，包括它的配色，大家可以来选一选。鬼冢虎嘛，大家都知道是最近这两年比较火的一个这个运动休闲品牌了。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现在正好商城有这个福利优惠啊，大家感兴趣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商城来看一看了。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

0: 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1: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牌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0: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1: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0: 那太省事了。
1: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0: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1: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6: 程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4: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1潮台，
3: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40，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现在已经全新上线喽。来看看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分享了什么呢？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3: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了。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这个鬼冢虎的休闲鞋了，款式很多，配色也很多。那平时说呢，如果像你这个通勤啊，或者说平时穿搭呀，哎，这个鞋子在今年的话呢，不管是它的这个热度也好，还是说它的这个颜值也好，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各位，我们现在商城呢正好是有这个比较大的优惠给到大家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商城来看一看了。
1: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

甜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999的官方商城现在已经全新上线喽，那么我们来看看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分享了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各位如果说呢对今天我们塞纳推荐的这一款产品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商城来逛一逛咯。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3: Billboard 今日100单曲排行，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来来来，走一个。
1: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2: 没事，
0: 我酒量好，
2: 就抿一口，一小口。
3: 来来来来来，
2: 再来一口。
4: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5: 969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已经全新上线喽！来看一看，主持人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分享了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了。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一款产品呢是这个鬼冢虎的休闲鞋了。那如果说呢你最近是需要一双鞋子，或者说呢你想要一双这个配色比较多呀，或者这个版型比较好看的鞋子来搭配你日常的穿搭的话呢，鬼冢虎这个牌子的鞋子呢其实都还蛮不错的。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商城来逛一逛咯。
2: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3: 捧你在我手心，
2: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减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3: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2: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3: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2: 那太省事了。
3: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2: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3: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血库
3: 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6: 带点菜，
7: 谢谢你们呐。
5: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8: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9: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10: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5: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1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嘿，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

0: 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969，潮台 96.9，
5: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7: Number 1，
4: 潮台，
8: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4: 969
7: Number 1
4: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
0: 了。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潮台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FM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曲共享，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1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8: FM 96.9。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要更高，游历全世界吧。
1: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开这个世界，别丢了你的勇敢，别丢了。
1: 沿岸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2: FM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3: Play music。
1: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下个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Z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5: 姓名？
6: 第九。
5: 哪儿不舒服？
6: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5: 还经常发烧。
6: 医生，还有救吗？
5: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7: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3: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0: 起床，刷牙，

0: 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现在对你进行一个随堂测验。
1: 好。
0: 刚才你在来到那个直播间的过程当中，在楼下的那个扫描脸的那个扫描器，
1: 嗯，
0: 上方有没有看到东西啊？
1: 是什么？我没看见。
0: 那个扫描，这不是因为我们每天进入那个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在一楼的时候有一个要刷脸进来的一个
1: 什么东西哦？
0: 然后呢，那个上面放了一坨纸巾
1: 啊，可能是我放的吧？不，我没有，我没看见。
0: 我想说，为什么会有一坨纸巾放在那儿？
1: 但那个地方哦，我个人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改进的空间，因为那边我每天如果天气特别的好，就是太阳很大，然后就过来扫脸的话，它紧扫不到我。
0: 就一片白是不是？
1: 对，然后我就要这样各种挡，要找角度，因为要赶直播就很忙。
0: 我
1: 觉得可能有一团纸也是因为去遮挡一些什么吧。
0: 一团纸巾能遮挡什么？遮挡完了之后为什么不带走，要放在那儿啊？谁知道那个纸巾做过什么？
1: 哎呀，你管他做过什么，你又不碰他，
0: 熬夜
1: 些再说他也可以帮你去遮挡一下阳光喽。
0: 一坨就是大概像那种就是国大一坨子，
1: 哦，
0: 就像一个汤圆那么大，
1: 我不知道，
0: 它揉成了一团放在那。
1: 我跟你说，这就是我不知道，我算是这是我的优点还是缺点，就是我老是看不到。
0: 那你有意识到刚才在二楼进来的那个大门，我们通常进来都是只开半扇，今天开了两扇吗？
1: 我没注意。我真没注意。
0: 哇，你，
1: 我真的，
0: 你现在到走廊上去看。
1: 那我先走了。
0: 你现在去看那个门。
1: 十分钟之后再回来。我跟你说，我每次都是这样。别人老跟我说，哎，你今天有没有看见那个谁谁谁，他那个右边的口袋那个扣子不见了？我想说啊，这谁能看得见啊？然后要么就是谁说，哎，你有没有看见那个店员他们的衣服好像跟原来的那个风格不太像？啊，我。完全不会看，
0: 所以你不太会在乎，就是每天同样经历的一些事情，然后突然有一天它有一点变化。
1: 我可在乎了，我可想跟人八卦这些事，我就是看不见，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发生了变
0: 化。我刚刚从下面上来，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人会在就是扫描脸之后进来之后，把自己曾经用过的一团纸扔在那儿。
1: 你说这个有什么好了不起？你说咱们俩之前还有1分40秒节目要开始的时候说的那个事儿。
0: 然后我就思来想去，我在想到底会是谁。我后来想到了一个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打扫阿姨，她可能用那团纸擦了什么东西，然后她手上又提了别的，然后她进去之后就没有办法把她带走。
1: 不是打扫阿姨，
0: 这是我唯一能理解的。其他的在这栋楼里全部都是成年男女。
1: 不可能，不是打扫阿姨，因为打扫阿姨肯定不会用纸去擦，
0: 就是一些没，
1: 我觉得是框框。
0: 因为说哇的滚高，
1: 因为他蛮喜欢那个，就是擦玻璃或者是那些。我觉得真是笑死
0: 我。因为我对于一些在就是公共场合出现的纸巾之类的这种个人卫生用品，我好像蛮在乎的。
1: 我也很在乎，但是我看不见，哎，就是我不会注意到它。真的，他们说我觉得金金子像处女座，娜娜像白羊座。
0: 所以你们看到一团被用过的纸放在一个不应该出现的地方，不会。觉得特别碍眼吗？
1: 会，我会，但是我没看见。我看不见。
0: 那就是他不碍眼。
1: 不是，是因为我真看不见，我就是只能看到我就是视野范围当中我要看到的东西。
0: 他一直在那个扫描器上直勾勾的盯着你看，你都看不到他。
1: 我觉得我只会这样看，你懂吗？我不会这样的看。
0: 他就在这个位置，
1: 就是，
0: 比如扫描器在这，他就在
1: 这。 我大概知道你说那个意思，就是上面那个盖子上面嘛，是不是？
0: 对。
1: 还有听众说塞纳是不是太黑了拍不清你，应该不是吧？
0: 没有，那个扫描的那个本来就不太好。
1: 我觉得那扫描仪它还有一点美颜的效果。我每次看那个里面自己就说哇，这么漂亮哦。
0: 它不是有点美颜的效果？
1: 又来上班的哦。
0: 是因为它的清晰度不够高。
1: 对对对，所以拍的糊糊。哎呦，人家只是一个扫脸仪，你要求值也太高了吧，大哥大姐。
0: 没有，他以，我觉得他以后肯定要换掉的。
1: 他
0: 因为你也知道，这栋楼里有些人的脸会有变化。
1: 那是隔壁栋，我们这栋还好一点。我不是说你。欢迎大家在星期四的早上来到我们的那个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0: 各位好，我是王晶。
1: 今天跟大家依然聊天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行了。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其实我们之前多少有涉及过这个话题相关的内容。
1: 对，
0: 对不对？先来聊一聊，大家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觉得其他人的某些行为是很不礼貌的？
1: 对，好多不礼貌哦。
0: 我觉得把纸巾放在公共场合的一个地方就不礼貌。
1: 好，不礼貌，不礼貌。他们说还好吧，也没有必要闹，要到闹脾气的地步吧。他们说
0: 不是闹脾气，我就很想知道他是出于什么样的缘由会把纸巾放在那儿。
1: 人家讲出一个。

0: 么缘由，你又说那为什么不把它丢到垃圾桶呢？其实你就是生气，
1: 垃圾桶距他三米。
0: 对啊，你看你看，你就是生气，人家
1: 就放了，
0: 可能就是天上下的，你气我。天上有时候下冰雹下雨啊，也会下一些纸巾团。
1: 哎，你不要说，大家都说你这个人就是蛮麻烦蛮难搞的，没想到你在这些方面很宽容。哎，
0: 不是，因为我就觉得就是我们不要耗时太久在这个纸巾团上，因为毕竟我也没看见，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我怀疑是假的。
1: 我现在很想让你从楼下重新的上来一遍，感受一下这一路上跟昨天不一样的地方和变化。
0: 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有的时候哦，大家可能就会觉得我没什么礼貌，因为我有的时候就低头走路或者是看手机的时候，我真的看不到两边的人。大概有超过三次王晶跟我说，哎，刚刚走过去那好像丁姐，哎，刚刚那好像是隔壁那直播间的谁谁谁。我说哈，我都没注意。
1: 然后整个整栋楼在流传说这两个人走路从来不跟路上的人打招呼。
0: 我觉得主要可能是我，因为我真的没
1: 看见。被连累啊，我就是。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别人就会说，哇，塞纳真的好没礼貌。其实我是一个蛮有礼貌的人。
1: 现在再讲这些都晚了。
0: 但是我真的就
1: 丁姐在那个开车的时候在大翻白眼。
0: 哪有丁姐，现在丁姐早就到单位，丁姐多努力工作，现在开始大拍马屁。然后我就可能会被别人认为说，哇，塞纳也太没礼貌了吧。但是你知道吗，我的眼睛就通常我看不见东，不是，怎么跟他形容呢？
1: 我知道你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就会变成一个。好像就是有一点那个视力有点问题，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整个人的那个行动也不是很方便，
0: 对对对，
1: 等等各种方面都有问题的。
0: 这真的是真的，就是哎，你们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吗？比如说那个我从小开始就是这样，我妈比如说让我去找一个什么那个饼干盒，比如说举个例子，那么大一个，哎，就在哪在哪，我没找着啊，妈妈，其实就在你眼前，你就看不到，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是一个什么问题，这是不是有点病，大家跟我说一说到底是看什么科室。还有那种就是什么别人就是那种细节的啊，什么谁的眉毛画歪啦，谁的眼睫毛贴什么怎么啦，我真看不出来，谁的口红画歪了，除非你跟我说，哎，你看他口红画歪了，我要这样，哦，真的耶，我才能看得出来。嗯，不想过了这日子。
1: 算了算了，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在乎那么多细节挺好的。
0: 我不是不在乎，我是很在乎，
1: 因为有的时候他就是给你增加一些困扰，你就会一直想着这件事儿，但你就没看见，你就完全不在乎啊，干什么东西啊。
0: 不好意思，吓我一跳。
1: 李总，但我会飞速赶到门口，想说你们直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没有，就定个闹铃啊。
1: 你这个点定闹铃，
0: 我叫你起床，李总，我先给你打电话。
1: 7:15的闹铃，你给我好好解释一下是为什么。
0: 因为要播7:15的广告了。
1: 我们节目当中你要定十几次闹铃，哎，
0: 我乱编。
1: 哦，塞子。
0: 我乱编的，你满意了吗？有朋友说，他说我能懂娜娜的心情了，就是尿姐尿姐，真的没有必要讨论那么多。你看，不管就把纸巾丢到三米内的垃圾桶就好了哦。然后他说，今天节目结束
1: 之后，你们会去丢一个陌生人用过的纸巾吗？
0: 我不会。
1: 对，
0: 他说娜娜子就会变成一个目中无人、耳聋眼瞎的人。晶晶仔就是超级细节、大龟毛、爱生气的人。
1: 我们现在那个，我们等下约定，我们下去的时候那个纸巾还在不在？
0: 我觉得应该不在了吧。
1: 因为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0: 对，两个多小时应该就会有工作人员把它拿走。
1: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是大家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觉得说大家在什么场景当中做哪些事儿、哪些行为你觉得特别不礼貌，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哎，或者说大家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不是故意的没礼貌的时刻，就有点像我刚才那样。
1: 就是这样嘛，你就先设定，比如说你觉得在饭桌上做什么事儿是不礼貌的，
0: 是
1: 在家里面做什么事儿不礼貌的，在公共场合等等等等，你都可以跟我们讲一
0: 讲。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你也可以发送那个969三个数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然后今天依然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五折抢到爽的大牌的一些包包。然后今天推荐的依然是 MLB 的包包合集啊，就是可能昨天有推荐之后大家还是比较有兴趣的，今天给大家依然推荐的，你像有满印老花波士顿包、老花单肩手提包，然后横版的托特包，包括老花的那个鞋 logo 的托特包，
1: 我们稍微
0: 好多种品。
1: 插一个题外话，你觉得我们节目的听众们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些包型是什么样子吗？
0: 我觉得至少是单肩手提包知道什么意思，然后还有一个横版托特包应该也知道吧。
1: 托特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普遍会知道的。
0: 那波士顿包你知道是哪种吗？
1: 我
0: 觉得王晶可能
1: 我大概是知道它的样子，但是我真的担心很多人想说波士顿包是什么。
0: 就是、托特包就是大一点吗？
1: 托特包就是大家说白了就是日常你见到最多的那个包，
0: 我觉得有点那种像大的那种购物袋一样那种包，就它比较可以放东西嘛，就比较简单一点。所以这种款式啊，有一些是比较适合女性，比如说可盐可甜的都是 OK 的、还有一些呢是男生也可以拿来背一背的。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啊，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五折的限时活动。
1: 对，
0: 日常售价598块钱起的 MLB 的包包，今天299元起就可以拿下，而且现在下单啊还会赠送 MLB

0: B 小标 logo 的那个棒球帽一顶。这个帽子的颜色还可以自己选择，有米色、藏青、灰色、黑色、酒红什么的，你可以随心挑。然后这款帽子单独买的话，在我们商城五折活动价之后就要还要109块钱。
1: 你看那个，
0: 然后今天就免费送。
1: 对，那个包本身已经有非常大的折扣了，然后打了折扣之后还要给大家送个帽子。
0: 对，就很划算。所以如果是大家通勤上班、出去旅游或什么的，就两个带到一起去，就是又帽子跟那个包又搭上了，
1: 就日常出门的两
0: 又便宜，
1: 两大时尚配件一次配齐。
0: 对呀、啊，所以很划算，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哎，比如说那个追求小巧精致的，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个满印老花波士顿包，还有那个老花的单肩手提包吧。完了之后，如果你喜欢拍拍照啊，哎，出门那个又放一点些配饰，
1: 哦啊、
0: 对，放点手机了、钥匙了、化妆品这种小件的话，哎，也是没有问题的。送礼也很合适啊，就是颜值很高，大小也很适中。
1: 对，
0: 然后托特包的话，它就什么都能放，就是大的、小的，大家甚至出差啦什么的、都不可以不需要带那么太多的行李箱或什么。
1: 是的，是的。
0: 一个托特包其实可以放下很多很多东西，反正大家可以按需购买啊。就今天的这个帽子啊，只送不卖，大家可以看一看，还可以自己进行颜色的选择，老划算了。直接输入969三个数字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
1: 直接进入商城当中去，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商品。
0: 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啊，直接输入969三个数字。
1: 对，
0: 然后今天
1: 聊啥？
0: 今天聊的是关于没礼貌这件事情。
1: 对，就是没礼貌这个事我觉得也是分各种场合和各种场景之下。
0: 对对对对，
1: 就你总是会在一些场合见到一些行为，你觉得说哇，这个人好像有点没礼貌。
0: 对，
1: 或者今天就是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
0: 是的是的，
1: 你有可能从其他听众描述的那种状态里说，哎，我好像也做过这样的或者类似的事情
0: 之类的吧。
1: 但是你没有想过说给别人带来的这种感受或者观感会是什么样子。
0: 就是、对，可以来讲一讲看你有遇到过哪些没礼貌的事情吗？有朋友他说露娜跟我一样，我想你说的应该是塞纳吧。那个塞纳跟我一样，只在意自己在意的事情，这样也挺好啊，心态年轻，不会心累了。
1: 哦，
0: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能说。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一位同事贼喜欢在办公室打喷嚏，而且要故意放大声音，打到楼上楼下都能听见。你说啊，这样的声音是不是？
1: 是不是有一些人把打喷嚏这件事情当做一个释放？
0: 不是，有一些人只能这样打才能打得出喷嚏，
1: 不能够捂住口鼻吗？
0: 不能啊。
1: 我没有想到你会回得这么的理所应当、啊、
0: 我个人是会捂一下了，就我已经变成习惯了。
1: 至少在公共场合或者是四下有人的情况下，你要稍微收一下自己的声音吧，我觉得是可控的、啊、
0: 有一些人我觉得好像他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很奇怪。我也见过这样的人，就是他们只要打喷嚏他们声音就超级大。
1: 但是因为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有些时候会把打喷嚏当做一个就是大释放的过程，当然那样在我就
0: 是
1: 至少我那个视线范围内是没有人的情况下，
0: 就在家里面或干嘛。
1: 对，
0: 然后他说不打喷嚏的时候他就吹口哨，吹着几十年前的歌，然后就是跟别人讲电话讲到一半都会吹几句。 Why？ 他真是一个很外放的人。
1: 首先啊，吹口哨这件事以及他吹什么年代的歌本身我觉得没有问题、
0: 哎、你知道吗，就是其实我们就是这栋楼里面有一个女生，她真的很爱讲电话、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人。
1: 这栋楼里，
0: 对，
1: 我们常常遇到她吗？
0: 我常常遇到她，因为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说来话长啊，王金，你有时候
1: 多长啊？
0: 因为就是我一般早上起床之后会先喝一杯水嘛、然后来的路上呢也会喝大量的液体，比如说豆浆啊、牛奶啊、然后就是再喝水
1: 啊
0: 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人家王金，对吧，人家王金喝酒都最后上厕所的人，更别说做节目了。
1: 造谣、
0: 然后我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一般就先上厕所。
1: 哦，
0: 我就经常在洗手间里面听到他大声讲电话。
1: 哦，是有，首先是有大声这件事情。
0: 对，然后他讲电话那个内容呢，就是也没什么营养吧，就是、
1: 就是说你说我要想听点八卦吧，也听不出啥。
0: 也没有，就是说，哎，那天我去看啊，那件衣服都已经涨价了，然后你快去试一试吧。然后就要么就是说，哎呀，我跟你说，孩子哦，就是不要管得那么严，什么什么，然后就是那种好像日常唠嗑的那种
1: 哦，
0: 那种话，他真的很。
1: 但是基本上在差不多的时间，对不对？每一天。因为你都是差不多那个时间，
0: 因为我也就那个时间，差不多9点钟左右去洗手间，然后就老听见他。
1: Oh, okay.
0: 我不是，我也没有觉得说他没礼貌，只是觉得说，哦，他好像可能有一些人，比如说就爱吹口哨啊，可能就是爱讲讲电话呀，就声音比较大一
1: 些。为什么讲电话的过程里吹口哨、啊？
0: 因为就是爱好，
1: 就对方提出是不是？
0: 就喜欢、
1: 哎、吹那个歌来听一下啥？
0: 好啊，呼呼呼呼，因为我不太会吹，不好意思。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你觉得哪些事情是没、挺没礼貌的？
1: 对，各种不同的生活场景之下，你发现别人在做哪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哇，这个行为好像是不太礼貌哦，
0: 好没礼貌哦，他已经打扰到我了、或这件事情真的很没有公德心，没礼貌等等，都可以
1: 来拿出
0: 来
1: 我们大家帮你评断一下是不是没礼貌。
0: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我们进一下宣传，一会儿见。
2: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3: 九六九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7: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是的。
0: 哦，有听众跟我们在讲关于打喷嚏的事情，他说我鼻炎会这样，你就打超大声。
1: 但是鼻炎是会因为一定要打出很大声吗？其实我理解身边很多鼻炎的朋友日常会打喷嚏。
0: 嗯，我会打，但是我因为
1: 但你打喷嚏声音真的超小。
0: 我还有
1: 女生是不是就是那么小声啊？打喷嚏，
0: 仙女就是，不是因为我见过更小声的。我觉得我是啊切，我是正常的这种，但是我一般情况下会捂住，
1: 哦、
0: 就是我会手肘会
1: 闷住那个音量，
0: 对，会捂住自己的那个就是飞沫
1: 嘛。对。
0: 然后呢，有一些人是这样打喷嚏的，他真的很像，我不知道小兔子还是
1: 什么。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听到你说的这种打喷嚏，我当时就震惊了。
0: 我也很震惊。
1: 他刚才是打了一个喷嚏，
0: 对，他是这样。就打了耶，哎，你说怪不？他这样就把喷嚏给打了哩，就就，我想说，哇，你打喷嚏真的好，
1: 我也是，就是我应该是小上学的时期吧，
0: 对，我也是上学的时候
1: 听到身边的
0: 同学，
1: 应该是女同学，我当时就在想说，他是不是打了一个喷嚏？因为真的很像那种很小的小动物突然发出一点点声音的感觉，
0: 我觉得像小松鼠这样弄了一下鼻子，
1: 我觉得好有礼貌
0: 他。哎，你见过那样打喷嚏不？你觉得怪不？
1: 他们绝对见过，我跟你讲，这市面上蛮多这样的人。
0: 对，好像是蛮多这样人打喷嚏的、我觉得很奇怪。
1: 对，但是因为说到打喷嚏这件事情啊，因为我爸可能是有鼻炎的，所以我爸常常会打喷嚏，而且声音比较大，所以他们鼻炎的那个族群是不是没有办法控制打喷嚏的声音？
0: 可是作为鼻炎的族群之一群主吧，我想是，因为我真的鼻炎很多年，但是我好像还好，可能还是要看人，有些气息吧，可能是有些气息足的。
1: Oh, okay.
0: 有朋友他说我打喷嚏的声音会很大很大声，但是会认真捂住口鼻，不要对着别人打喷嚏，这样可以吗，王法官？
1: 可是捂住了就不会那么大声了吧？
0: 他可能还是力量，可能还会
1: 是铁肺喷嚏王啊。
0: 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哪些行为、哪些状态其实是挺没礼貌的？
1: 对，比如公共场合遇到的啊，
0: 对，
1: 甚至有人觉得自己在家里跟家庭成员待在一块儿的时候，对方也有可能有一些事，你就觉得说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或者干嘛要这样啊？
0: 今天蚊子好没礼貌，一直在咬我的脚，已经咬4-5个包了。
1: 我已经看你喷了好几次那个。驱蚊水还好，我们直播间当中有一个好处、就是源源不断的有各种驱蚊产品。
0: 我得盘着腿儿了，今天不好意思啊，家人们，我今天可能
1: 盘着腿就咬不到吗？你的腿还是露在外面啊？
0: 不是，它就比较上面。不好意思啊，家人们，我今天盘着腿做节目，
1: 因为你觉得今天的蚊子都是低空飞行的，
0: 对，
1: 高一点不行。
0: 然后有听众说，我有时候讲话就是哎哥， 有点不注意对话人的情绪了，因为我嘴巴比脑子快，有的时候就想抖个机灵搞笑一下，结果没有想到开玩笑的尺度没有把握好，然后让对方觉得有点被冒犯到、
1: 哦、
0: 所以以后还是要注意一下，别这样不太礼貌。
1: 是对方有明确的表示出不满意是不是？
0: 哎，
1: 就是或者说事后也跟你讲说你刚刚那样我真的有点就是有点情绪上的波动。
0: 嗯，可能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人会这样吧，
1: 但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的，就是对方会直接告诉你说他在这个感受状态下是不舒服的。
0: 前两天我还有一个朋友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导致他焦虑症复发，是认真的复发、
1: 哦、
0: 就是你记不记得那天我们不是跟周凡一起去吃那个
1: 豆花
0: 嘛，然后我那个朋友就给我打了电话，紧急打电话求助。
1: 嗯，
0: 就是说他我觉得他可能也跟他自己有就是那个现在的那个现阶段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刚刚给他的宝宝断奶、
1: 哦、
0: 就他可能
1: 本身就
0: 处
1: 在一个就情绪上比较波动的情况，
0: 对对，状态当中。然后他就说嗯，他已经就是大概焦虑症他服用药物就已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后来就停药了嘛，停药他就开始就觉得哦备孕生宝宝、
1: 哦、
0: 然后到现在其实也已经没吃药两三年了。然后呢他说我昨天晚上跟我老公家的有一个亲戚就开了一个玩笑，
1: 嗯哼，
0: 结果那个亲戚好像就很生气，就后来就走了，夺门而出。然后我就想说
1: 这么严重，
0: 对，他就说我觉得那个问题好像就是我觉得那个玩笑不大，但是他也没有具体给我讲是什么、
1: 哦、
0: 他说啊，我说你觉得那个问题严重吗？你老公怎么说？他说我老公就觉得是正常玩笑，可能对方也比较敏感的原因、
1: 嗯、
0: 然后他说可是我就没有办法入睡了，他说这件事情就是开始就
1: 哦
0: 就真的是复发，
1: 因为他本身有相关的一些情绪状态的问题嘛，
0: 然后他就开始自己就内耗你知道吗，他说我就一直在想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多好，还有然后我说那也没关系，你现在就打电话给他道歉，他说我昨天晚上就道过歉了、
1: 嗯、
0: 他说结果呢还是人家给我道了歉，他说哎呦我今天那个实在是，他说我可能情绪没控制住，我也知道你
1: 那
0: 个那
1: 不就完了吗，
0: 对
1: 呀、
0: 啊、然后我就说对啊，我说那可能也不是你所有是你的问题，他说可是不行我还是没办法，就他就是已经就处在复发的状态中、
1: 嗯嗯、
0: 后来是这周一就去了医院呐，就是去找他熟识的医生。
1: 所以这个生活当中虽然不能缺乏玩笑，可是大家要知道每个人对于玩笑这件事情的接受程度，
0: 对，就那个敏感度接受度不一样嘛，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没礼貌、
1: 嗯哎、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对于听众开的玩笑是不是有些听众也觉得
0: 对
1: 他们所谓的夺门而出就是换台，
0: 对、
1: 哦、
0: 你们有吗？怪不得收听率越来越差。你们都夺门而出了是不是？快说一下你们觉得还好是不是，快点告诉我。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说大家有没有觉得你的生活当中呢常常在一些场景当中遇到的人或者行为
0: 是的
1: 会让你觉得有点不礼貌。
0: 有朋友他说我同事工作间距是胳膊肘可以碰到胳膊肘的那种，每次都是旁若无人的抽烟，说一次改一次，而在家都是楼梯口抽烟的，我真是好无语 啊。他的意思说
1: 就他有顾及自己的家里，
0: 对，
1: 但
0: 是
1: 没有在办公的公共场合，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嗯、
0: 对。
1: 其实现在这种会在这种公共场合的地方抽烟的人越来越少，
0: 是是是，我觉得是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听众他有留言，他说他说那个我们办公室有同事是女生，不经意的放很长很响的屁，然后感觉他毫不在乎，就好像在家里一样松弛，旁边的人反而觉得很尴尬。
1: 但是这个是有办法去控制的吗？就是在意识到有相关的这种意思要出现的时候就跑掉、嗯、
0: 对啊，我觉得可以
1: 去洗手间或者躲开，
0: 我觉得不要搞出那么大的声，
1: 我就只能躲开，不要搞，声音大不大不是他能够决定的吧。
0: 其实我有一些秘诀。
1: 我们这边不建议展开来聊。
0: 就是声音放小一点。好好好，你不让我聊到。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可以控制打喷嚏的声音啊，如果不想发出太大的喷嚏声就用力捏住鼻子，那么就会发出很小的声音，不捏的话随他就可以打蛮大声哦。
1: 哦、oh, ，OK，
0: 但是我听他们说，
1: 我们这边不希望今天的话题引发出一些技能的表达，
0: 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就会就是会通过身体抖动一下的方式，然后就让那个喷嚏释放出来，就是比如说他就刻意的捏住鼻子或什么，但听说对那个颈部血管不是很好，认真的，就因为承受压力太大，他、
1: 哦、
0: 没有释放出去，
1: 因为是瞬间的压力嘛，
0: 对对对，他瞬间压力过大，
1: 有的人就是有些女生们，她们都可以在打喷嚏的时候发出那么大的声音，就代表说那个时候的冲击
0: 力就很大，
1: 是比较。大的
0: 是哦是哦、
1: 嗯、
0: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日常生活里你会在哪些场景下遇到一些不礼貌的人或者行为呢？
0: 对，就你觉得这个行为就是为什么会让你觉得不是很礼貌呢？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
1: 嗯、
0: 我觉得公众场合蓄力吐痰，就那个、对，就很没礼貌啊。
1: 蓄力吐痰，
0: 对，那个我觉得对，确实他还有一点就是没有道德吧。
1: 他是直接吐出来吗？还是会用纸巾或者什么的？
0: 我不知道哎、嗯，反正就是那个听感就不是很好。
1: 大家目前提到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普世的，我们观念当中想说大家可能应该在公共场合注意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1: 比如有人说在公共场合抽烟呐、啊，提醒了还不灭掉，还很嚣张哎，骂人的那种哎，这种就不是没礼貌，我觉得这种人就是。嗯，没品。
0: 嗯，对，
1: 是不
0: 是？那个这个人本身他品质可能就有问题。
1: 对，他说或者我觉得在一些公共场合或者说一些特殊场合穿一些不适当的衣服、嗯、也会给人有点不太礼貌的感觉、
0: 哦、不适当的衣服，那什么样是适当的衣服呢？就是要得体。
1: 对，
0: 不适当的衣服，
1: 但是要看真的什么场合。
0: 对，我觉得要看，
1: 我觉得很具体了。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你们的玩笑我就觉得蛮好，就是相互冒犯啊，相互搁置对方哈哈一笑的感觉。
1: 嗯，就是那是你是一个可以被冒犯的人嘛、啊、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我只是听个广播而已，我凭什么被你这么说啊？
0: 会吗？你们会不会这样？你们现在就说，
1: 一定有人会
0: 的。你们现在别留言，你们现在
1: 你不会就此就是进入一个焦虑的状态吧？
0: 我明天就看诊了，去看医生。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就是请问大家有你有觉得哪些状态是挺没礼貌的吗？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啊。然后另外也跟大家来说一个，我们有给大家安排的多彩贵州双高五日游的纯玩团，它是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然后给大家安排的是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团。如果有违规的话直接赔付3000块钱每个人，让大家玩得安心玩得放心。
1: 嗯，
0: 早上9点从容出发，也不用凌晨早起砍队伍，然后整个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
1: 是的，
0: 车的那个座椅跟座椅之间也非常的宽敞，而且可以平躺，所以舒适度是非常高的。
1: 手肘擦到手肘的情况
0: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家人们。然后另外给大家也安排了当地的一些特色景点，比如说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在住宿方面的话，有3个晚上的4钻酒店。

0: 高树金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0: 不少女性呢，为了控制体重，晚餐呢会选择不吃主食，仅以水果代餐。这种饮食习惯呢其实并不健康，像西瓜、梨等偏寒凉的水果食用过多的话，容易加重体内的寒气，可能会引发下腹的冷凉。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闵庆华建议大家，晚餐可以适量的食用小米粥、山药粥等温热的食物，既能够养护肠胃，也有助于舒缓腹部的寒凉不适。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没礼貌这件事情，就是大家有见过哪些人，你觉得哪些行为他其实挺没礼貌的，
0: 做了什么事
1: 儿你觉得
0: 挺没礼貌的。
1: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提醒大家，就是想要买东西的话，不是输入潮台好物，也不是别的，就直接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好了。
1: 969三个数字啊。有听众他说，我感觉取外号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现在很多学生群体之间会存在这样取外号的行为啊，严重的有语言霸凌、孤立别人的感觉。当然老给老师取外号更是可恶，偏偏这些人意识不到，还给别人取外号的时候呢，他自己也容易破防。
0: 就是说他可能很乐于给别人取外号，可是如果他自己得到了一个绰号的时候呢，他自己心里很不爽。
1: 就是别人给他取外号不 OK。
0: 这个好像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吧，从我们上学到现在。
1: 我这边承认一下，我给别人取过外号。
0: 你不是取外号达人吗？之前。
1: 超会取外号，然后就。就是哎，我觉得真的很不好，对不起，我羞愧。好，扣我工资200块，你们满意了吧？然后还有听众说，笑死了，刚才你们读我留言的时候外放，那个同事正好推门进来，听到那一段就随口说了一句，怎么好像在说我。
0: 哇，那很巧哎、
1: 那很好哎、
0: 那你刚刚好借由我们的口说出了你想说的话、而且对方还有意识，
1: 你就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0: 孺子可教啊，他
1: 对啊，这很好哎。然后还有听众说，我没有觉得两位主持人开玩笑没有礼貌，我觉得三观很正，开玩笑挺适当的，很好啦。
0: 哦，好，
1: 是因为你觉得不错就留下来了，有一些人早就换台了。
0: 然后没礼貌的行为，今天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就是各种场景下你遇到过的，至少你判断说你觉得这件事是没礼貌的，
1: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你像有一些那个，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就挺没礼貌的。
0: 哦，你说哪一种类型的没礼貌？
1: 就是可能我觉得是一种就是时代留下来的印记吧。我觉得就是在抢一些资源的时候，比如说类似于座位呀、然后类似于排队要去干嘛呀、然后包括有一些已经限量了，然后就比较便宜，可是他就是别人在前面，可是他就要瞬间拿走啊。
0: 对对对，
1: 我是有遇到过一些，前两天的时候我去那个那个就是餐厅吧，去吃饭，它是那种就是类似于一些商场地下一层，不就有好多那种小店嘛，
0: 就像美食街那种。
1: 对，然后我就那个提前拿号，是吃一家那个煲仔饭，结果呢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阿姨也要来吃煲仔饭，她的号就在我的后面。然后下一个就是要我要进去了，结果呢她就说她要进去、就是她要开始就用餐了。后来那个她说那个就那工作人员就拦住她嘛，就说不可以哦，她说我们是按号来的，然后就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你们就让一下我、然后就跟我讲让我让一下她，然后她就我说好，那就让一下你吧。
0: 你没有原则呀。
1: 因为我就怕她很饿。干嘛突然这样看我？我是认真的。
0: 是有那么饿是不是？
1: 然后后来发现是他，应该是帮他的孙子，
0: 我觉得说他
1: 是外孙，
0: 他想要插队这件事是可以商量的，可是他不能以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这件事情为筹码。
1: 然后说啊、没事没事，让他先进去这样。我
0: 说这句话其实挺有点，
1: 对，我觉得就是没
0: 人反感，
1: 就不太舒服嘛。
0: 对，
1: 所以我就说哦、他可能会有，当然还有那种类似于抢座位的、会插队的什么，其实我也经常、
0: 公共场遇到插队你会阻止吗？
1: 我会。我一般都会说哎，不好意思要排队。我都会这
0: 样排队是吧，
1: 微笑。
0: 我都过大年纪来排队啊。
1: 好，在我前面。我看到老人家我也就是有点不行。但是有一次我不是跟大家说吗，我在那个万达广场红毯万达，然后在那边上厕所，女生你也知道女厕经常要排队。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有个女生就走到我前面了，然后我说不好意思要排队哦，她说厕所还要卫生间还要排队，公共卫生间还要排队。我说你们家卫生间才不用排队，回你家上去。
0: 好会吵架。
1: 我有点害怕，我有点害羞，我不该说出那句话的。我说对啊，公共卫生间是要排队的。
0: OK， 所以今天节目聊的话题就是这个，大家在各种不同的生活场景之下吧，你遇到哪些人，哪些行为，
1: 对，
0: 你觉得说就是真的挺没礼貌的这件事。
1: 很多人其实都有讲到关于那个公众场所去吸烟的问题，确实是那个是真的很没礼貌，而且就是道德很没有道德标准的感觉。
0: 对，就是我们曾经在节目里说过很多次，有些人呢，他有一种掩耳盗铃的行为。
1: 对，
0: 就他觉得说他没有在电梯里吸，但那个烟燃着可以，
1: 而且他 把它攥在手里，
0: 对，
1: 就那种虚虚子攥在手里。

0: 里，
1: 而且有的人会藏起来哦，
0: 对，
1: 你知道吗？他把它倒过来，就是
0: 对啊，就是
1: 烟头在手心，他就放在那，
0: 藏起来。
1: 我说
0: 哇，
1: 那练什么功啊，冒烟的。
0: 还有听众说自助餐有非常多不礼貌的行为，自助餐，
1: 自助餐，
0: 你这个主语有问题吧？应该是用自助餐的人，
1: 还
0: 是
1: 你有你给人家起了个绰号叫自助餐？你说吃自助餐的时候，比如拿太多的食物去浪费，
0: 哦、
1: 吃不完这种吗？
0: 浪费那个，我觉得算是、浪费食物也不好嘛，
1: 对
0: 吧？对。所以今天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具体说一说看哈，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听众说，我女儿现在2岁，她最近总是在做一件非常没有礼貌的事情，就是无论看到谁的包包都想去翻，这让我很尴尬。我也经常教她纠正她，好像她没什么反应，这应该怎么样才会让她去改正呢？
1: 两岁
0: 其实比较小，
1: 还是有一点没有什么太多意识的状态，
0: 你就是慢慢纠正他就好了。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除了别人的包包翻他的包包的时候你要去制止他，另外还要给他树立一个观念，就是哪些东西是你的，
1: 对，
0: 我不去动，哪些东西是我的，你不能动，你动之前。
1: 两岁应该可以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语言
0: 这种交流，
1: 交流的
0: 应该可以的，
1: 所以可以就是比如说他想要翻的话，那要不要问一问主人？
0: 对对对，
1: 我可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吗？
0: 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就平时比如说大人的话不要乱处置他的东西，要问他的意见，其实他就慢慢就学会了，哦，这是我的，所以要问我的意见。
1: 两岁还小
0: 啊，
1: 可以再观望一下。
0: 没事没事，不要焦虑啊，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是还比较小孩子。还有听众他说，我有一个同事，他日常特别喜欢后来，特别喜欢后来，他说
1: 可能是语音输入，
0: 当着大家的面指责，这我看不太懂啊。
1: 就是有一个很喜欢指责别人的同事，会用自己当做标杆。
0: 哦，
1: 嗯，
0: 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行为，大家别发语音，其实看不太懂，尤其是大家语音，你真的流畅度一般啊，我真的该说。
1: 因为他觉得说，如果对方是想热心帮助人的话呢，就是可以私下沟通，不要去当众去指责出他的一些问题。
0: 哦、对对对，
1: 这好像是大家现在有一个就是。与人相处的一个特点吧，
0: 是是，
1: 就是说不当面去否定别人，但你可以私下去跟他沟通。
0: 我觉得要看，如果在工作中的话，我觉得不行，就要因为要讲效率，就是有问题的话就要当面提出。但是我觉得要看什么事儿吧。
1: 但是说如果是为了就是抬高自己而去指责别人的话，我觉得就另外一回事。
0: 没必要。还有听众他说，娜娜子不应该是内蒙古人，一言不合就来过肩摔吗？没有，我们内蒙古人也不是个个会过肩摔。
1: 他过肩摔的话就是可能会闪到腰，
0: 我就会先搭高然后对方还说我讹他还有听众说，抽烟真的很让人反感，除了高铁站台电梯，最不能让我接受的是在妇保医院楼梯口里抽烟的。他们没有人在人群当中抽烟，但这些孕妇小孩做检查上下楼就要走楼梯啊，像这种妇保门诊部门好像只有3楼，根本就没有电梯。
1: 哦就是关于禁烟这件事情本身还在一个这个推进的
0: 过程
1: 当
0: 中，
1: 像有一些城市可能推行比较深入，
0: 现在已经比前几年要好很多了。
1: 南昌也是正在推进当中的，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都做好自己，其实这件事情可能会就会越来越好，对吧？
1: 是的。
0: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问一问大家，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你有见过哪些很没礼貌的人吗？
1: 对，比如说你觉得在用餐的场合哪些行为是不礼貌的，在工作的场合哪些行为是不礼貌的，
0: 或者你自己有没有，你反思一下有没有哪些无意识的没礼貌，然后就觉得说，
1: 甚至其实大家有很多时候在跟自己的好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三不五时会觉得说，他好像做了一些你觉得挺没礼貌的事，但是基于他是你的好朋友，你可以谅解他。
0: 对，
1: 但
0: 是
1: 我是别人，可能就不行了。
0: 对对对，你看，你看，刚语音输入，他说：“哎，刚你们读的时候，我差点被自己笑死，因为我在开车啦，所以我用的语音输入，不好意思。”
1: 看出来啦，啊！
0: 哎，你说你咋整？你说
1: 下次好好改进。
0: 还不就是我们爱你。要不然的话我们早把你那个什么了把你踢出去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没礼貌，也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然后想要买包包的朋友们，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因为现在我们也有在做那个5折优惠的活动，就是叫我们那个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大牌5折限时活动。如果是你想买 MLB 的包包的话啊，就是299元起就可以拿下。当然，日常这个在那个官方旗舰店的话要卖到800左右这些包。然后我们那个潮台好物的商城的话是卖到298元起。
1: 对。
0: 但是现在不是有在做5折的优惠吗？
1: 嗯。
0: 所以就是二。
2: 哎，拜托，我自己买那个帽子花200多，将近300，好不好？
1: 但我买一个包，他送我个帽子还不划
0: 算呢。然后现在的话，如果是五折优惠活动之后，这个帽子都要卖到109块钱，就
1: 是
0: 在我们的那个潮台好物的官方商城。今天就免费送给大家，米色、藏青、灰色、黑
1: 色、
0: 酒红，大家随心挑。然后重点是这个包包也是特别的好，因为 MLB 的包它确实是比较耐操，就是它。可耐磨了，它那面料是挺好的。
1: 我也有一个那个 MLB 的包，
0: 你是单肩双肩？
1: 我是一个小的那种，类似于胸包那种。
0: 哦，
1: 对，
0: 因为我的是一个就是双肩包，然后它底下的那个地方啊，就是。

0: 因为经常会放到地上，然后放到那个沙发上，它底部就会容易磨。
1: 它是一个很感觉是个很耐磨的面料。
0: MLB 它真的不会容易磨损的，它磨损率很低，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购买一个就是又时髦
1: 又好用、
0: 又好用，然后又结实又耐操的一个包的话，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MLB。今天给大家推荐了有四款啊，四款热门的款式，包括像这个满印老花波士顿包，然后老花单肩手提包，还有那个横版的托特包，老花鞋 logo 的托特包，反正就有好多种。
1: 对，
0: 有一些适合男生，有一些也适合女生，
1: 有些男女都可以。
0: 对，男女都可以，大家自己去挑一挑看啊，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啊。
1: 哎，有个听众
0: 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你说
1: 有个听众可能获得了两顶帽子，
0: 两顶。
1: 他说我昨天听你们口播，我就下单了两个包，去了900多。
0: 那你就有两顶帽子了耶。
1: 那你戴得了两顶吗？
0: 我最近快过生日了。你要戴得多的话，你就送到那个活动大道广电
1: 场。因为我们这边就是，虽然从时尚的角度来说，帽子我们这边不是会建议大家迭代。
0: 送我了。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啊，
1: 对对对，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没错，
0: 就我听众他其实刚才那个说了，大概是说了一下他说的内容，就关于那个服装不是很得体的事情。
1: 哦，他觉得他对于那个衣着过于暴露的人士，不管是男女啊，穿那种超短的裙子啊，低胸的上衣啊，透明的衣服，或者男士打赤膊等等，觉得没有礼貌。
0: 透明的衣服哪种算透明啊？
1: 透明啊，有一些有一点隐隐的透视的那种，
0: 对，那种 OK 吗？那种也不行吗？
1: 他可能是觉得要分场合，有些场合他们就觉得说这样可能过于暴露吧。
0: 哦，
1: 但我他说的所有的里面，我就觉得男士在公共场合打赤膊是有点不太礼貌的，
0: 是真的很没礼貌。因为有时候看到也会觉得说，哎，这就有点尴尬，要躲避还是干嘛之类的。哦，嗯，就会有不是很适应。
1: 他有八块腹肌呢，
0: 你不会是？那你他会做节目不了？他愿意做我的搭档吗？
1: 会做节目。
0: 感觉好像就是你一样的被你说的，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你觉得哪些人是挺没礼貌的，哪些行为都可以来跟我们讲讲。
1: 做哪些事你觉得没礼貌？
0: 是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哪些行为其实挺没礼貌的？
1: 对，就日常生活里我们会遇到那么多的人，很多人做不同的事情，但有一些你就觉得说这个人好像有点没礼貌，这个行为好像有点没礼貌等等。
0: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好像大家就觉得说有一些人是单纯的没礼貌，
1: 嗯，
0: 比如说大家就觉得说你少叫这个人。
1: 哦，
0: 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呢，可能就会掺杂一些他可能就是道德水平
1: 或者是什么的，
0: 道德水平可能不是很高的那种状态。所以今天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认为哪些没礼貌的行为你有看过，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有人在问有没有益生菌？没有啦，
0: 暂时是没有 的，
1: 是没有的。
0: 如果有的话下次告诉大家，
1: 下次就是大家如果是听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及时出手。
0: 对对对，有听众他说，今天早上在江坊吃早餐的时候，一个暴汗大汉，
1: 哇，
0: 就穿有很多汗的一个大汉，
1: 对对对对，
0: 坐在我后面的那一桌，然后他背靠着我，哇，我直接把桌子 子的东，把桌子往前推了半米，他真的很没礼貌
1: 哦，因为
0: 贴住了你。
1: 早餐店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身体的接触，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特别是这样的季节当中，有些早餐店的空调力度不够，甚至没有空调，
0: 对，然后就出汗，就觉得说哇，你的汗液不要沾到我的感觉。
1: 对对对。
0: 还有听众说，我

0: 看到过有人在孩子玩的游乐场里面抠脚，你觉得这是没礼貌是吗？
1: 嗯，你说大人是不是？
0: 嗯，有可能。
1: OK，
0: 还有听众他说在饭店里面大堂吃饭聊天超级大声喧哗还抽烟啊，真的很没礼貌。遇到过一次，一桌大妈大概是聚餐吧，很大声的在用南昌话聊天，个别抽烟烟雾缭绕，甚至以后都不想去那家店了。其实也跟店没太大关系了。嗯，哦，
1: 那其实上过大部分的餐厅都会贴禁烟标志。
0: 是的，
1: 但如果你觉得说对你有影响的话，你可以去要求店家稍微做一点干预的。
0: 是是，现在就是反正大家的这种我觉得
1: 其实大家意识是比较强的。
0: 对，是比较强，而且有在慢慢扭转开来。嗯，
1: 没错。而且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是羞于去指出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就你已经觉得很不舒服了，你只能说哦，那我现在走吧。
0: 对对对
1: 对。
0: 有朋友他说前面那个2岁翻别人包的，我这边说一下个人的感受啊。我朋友他小孩小时候也是喜欢翻别人包，现在5岁了还是喜欢翻别人包，演变到不但翻别人的包，还去别人点的外卖啊或者拿那种小袋子都要打开看一下是什么。
1: 嗯，
0: 看到是吃的就要直接拿去吃。说实话我觉得很不喜欢，虽然它很小，可以想想办法去纠正吧。
1: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0: 对，但是教育不是一个很快速的过程，不是跟吃药一样，今天吃了明天就好了。
1: 如果是从2岁到5岁一直持续在这样的话，
0: 啊，
1: 那就代表说他没有在干预这件事。
0: 对，
1: 嗯，
0: 然后如果是说他已经说看到吃的自己就要吃，而且那是别人的外卖或者别人什么东西的话，我觉得这个要认真去想思考一下，是不是要去看一下医生？
1: 对，因为他就没有办法意识到说这个东西他能不能够。能不能够去控制
0: 他这个发育状态是不是正常的嘛？因为5岁其实也比较大咯，已经幼儿园要上大班了对吧。还有听众他说午休的时候给别人打电话真的很没礼貌。哎，其实我有时候关于想打电话这件事情我都不是特别能够懂，现在大家对于电话的礼貌要求很高。
1: 这几年因为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关系，大家的联络都是通过网络微信文字语音这种，
0: 是
1: 现在很多人有打电话耻辱症。
0: 就是打我其实我还好，但是有被大家讲的我就有一点担心说这样会不会没礼貌。
1: 嗯，
0: 比如说类似于说什么下班不要打电话，什么那个午休不能打电话。
1: uh-huh.
0: 然后还有那个打电话之前一定要先问一下，哎，方不方便打电话。
1: 那就
0: 是
1: 我
0: 是有一点，
1: 就是我们很讨厌遇到的那种说在忙吗，要么就说方便接电话吗，我就 OK。 有很多就是有个影子然后再给你打。
0: 不是，我是想问一下不方便接电话你不就是会挂断吗？
1: 其实我是一个很爱打电话的人，但是他是想说他可能已经把你吵醒了，虽然你挂断了，万一你在午休呢，你还能挂我的电话就代表说我把你吵醒了。
0: 不是，如果是说你在午休你就关静音呢，啊，你电话响着就应该是说我可以，我 OK， 我是接受电话声进来。
1: 哦，你说
0: 我是这样认为的，
1: 主观的去选择说我到底是不是接电话这件事。
0: 对啊，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1: 嗯，
0: 而且就是什么有一些人从11:30开始午休，有一些人从12点开始午休，
1: 这个，
0: 有些人12:301:302:00，我哪知道你几点午休啊。
1: 有些人睡到4点才去上班，
0: 干嘛这样说我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自己认为，当然我会克制自己的这种状态，因为我不喜欢用微信一直发信息，尤其
1: 是
0: 有重要事情要沟通的时候。我是一个
1: 到现在为止都觉得沟通最迅速的方法
0: 就是打电话，
1: 直接打电话。
0: 我也是这样想的，
1: 但可能是因为我本人就是蛮爱打电话的人吧。
0: 我也谈不上爱打电话，我只是不爱发短信而已。
1: 因为你也有一个很不礼貌的，你很喜欢在微信里发大段的语音。
0: 我也就是跟你们发一发，
1: 你跟别人不发，我经常看你跟别人发。
0: 好，就是也就你们，然后还有一个徐杰，其实很少人会。
1: 哦，徐杰也很喜欢发大段的语音，
0: 因为他先发的。
1: 陆丹也很喜欢发大段的语音，
0: 因为没太跟陆丹聊天。
1: 哦，就是你们就是很喜欢讲话的人。
0: 不是，是因为就是大家就这样聊，感觉你也他要再跟你就那种很休闲的聊聊天。如果你发文字给他的话，你就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没那么热情，还干嘛的？
1: 哦，你说你要表从语音面貌上表达出你对这一次聊天的
0: 热情，对方的那个回应还干嘛之类的？
1: 哦 okay，
0: 我觉得大概是这样一种节奏。
1: 但是我知道有的人是觉得他语音表达会更清晰，他怕文字表达出现什么误会。
0: 我倒还好，我就要看对方，如果
1: 对
0: 方是，
1: 所以我没有想过有朝一日打电话会变成一件这么严重的事。啊，
0: 对，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这个阶段我不能接电话，我一定会设置比如说静音或者免打扰什么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如果是我没有设置的话，那我自己接到电话就是我活该，
1: 是我家大门常打开。来吧，
0: 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啊。哦，不是，可能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嗯，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你觉得哪些行为其实不太有礼貌
1: 的。对，就在什么样的特定场景吗？或什么样的人，他做了什么，你觉得挺没礼貌的？
0: 有听众他说牛马随时要接电话，
1: 你说24小时都开着的。
0: Okay，
1: 其实我是很少手机开成静音的，除了工作状态下。
0: 嗯，
1: 我下了节目手机就会有声音，而且我一天24小时是不关机的。
0: 那你晚上半夜的时候会
1: 太会有人半夜打电话给我，
0: 就是那微信的声音呢？滴咚滴咚滴咚。
1: 我微信我一直都是关的。
0: 哦，OK。然后还有听众他说遛狗不牵绳的好讨厌哦，密闭空间里面电梯抽烟吐口水。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属于那种
1: 公共道。

0: 对公共道德，
1: 对，这属于没公德、嗯、
0: 对对。然后还有听众他说跟好朋友聚餐，好朋友很喜欢喝椰子水，然后我就给他买了椰子水啊，他就说不是他平时喝的牌子，他就不喝。我问他好几次要不要喝，他都不喝，这属不属于没礼貌啊？
1: 属于情商低，对吧？
0: 对对，就是你不喝你就说我今天有点不太舒服，不想喝凉的、
1: 哦、
0: 但总不能加热一下椰子水吧就是我觉得可以换个
1: 说法。可是比如
0: 说、
1: 嗯、要喝可乐，大家买的不是我要喝的那个牌子的可乐，我也会选择不喝。
0: 就很像上次我不是说吗，有个小朋友在那哭鼻子啊、
1: 哦、
0: 然后他的妈妈在那翻纸巾翻半天找不到，然后那孩子啊鼻涕拉他就一大堆，那眼泪也没有地方擦、
1: 嗯、
0: 我就走过我就递纸巾给他，他说你家孩子平时不用这个牌子的纸巾我怎么气死了我都因为我看到小朋友我就有点，就看到他需要帮助他干嘛、
1: 哦哦 okay、
0: 我就有点忍不住啊，他说我们家孩子不用这个牌子的纸巾，然后他就上下打量我，这样
1: 因为你还是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他是他的好朋友哎，你都不知道你好朋友喝什么牌子的椰子水哦。
0: 你好朋友是不是还有点别的症状？
1: 然后逼迫他反省自己，想说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了解他。
0: 感觉好内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看。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你有遇到过哪些不礼貌的行为吗？
1: 对，日常生活里面的。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八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4: 九六九
3: Number One
4: 潮台。
1: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九六点九，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